0: 让他是出自内心的甘心情愿，甚至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
1: 看见没有，咱们的龙局长多会做生意啊，不愧为咱们的大老板。
0: 你说说什么呢，我可从来没做过买卖啊。
1: 哎，局长，您看您算计的有多精明。哎，小小的投入就想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给人家弄张小路条就想从人家那儿拿到张进军火库的通行证，这种交换价值有谁想过？
0: 哎，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怎么做我也的确没有想好。
2: 哎，局长，要是按照您的思路，这个旅长必须要有高涨的爱国热情，否则啊，他很难持之以恒地给我们帮助。但是您的奢望对这个胡旅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3: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旅长，今天跟狗子的高德良火拼了又能怎样？一枪崩了他又能怎么样？
4: 你有不想当场宰了他吗？我堂堂十三旅的上校旅长，在自己的部下面前受尽了高德良的羞辱，你说我能不恨他吗？
3: 李壮，我看这样，今晚我就带领一个营的兄弟杀回胡六城去，把狗子的高德良连同他的别动队连我给端了，为您更为咱十三旅的兄弟出了这口恶气。
4: 不行啊，徐副官，他手里拿那是密令啊，是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签发的呀。如果杀了高德良，你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3: 该死的藤爷，怎么会把密令交给高德良来执行呢？
4: 这就是小日本鬼子的阴险之处啊，他们就是想让咱们中国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猜忌，最后互相残杀。说到底，高德良也只不过是藤爷手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3: 今天胡六镇上的这口恶气就这么咽下去了。
1: 不过我是想能不能利用敌人内部十三旅和别动队之间，胡旅长和高德良之间的那些矛盾恩怨做做文章，咱们可以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哎，局长，这兵法上可都有啊，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可以趁火打劫，也可以声东击西，无中生有，咱们还可以混水摸鱼，反客为主啊。哎，
0: 就是打个黄龙洞，用得着把三十六计都使上吗？用得着吗？啊，不过是这个路子啊，你们具体再说一说想法。
5: 哦，简单的讲，让胡旅长借我们的力量帮他发泄心中的怨恨，在他帮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帮他，这叫互帮，或者叫交易吧。这样让他主动的、自愿的来帮助我们。
0: 嗯，互帮。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吗？
1: 局长，今天呢，胡旅长被高德良羞辱到了极点。哎，当着自己部下的面，胡旅长被高德良用枪指着脑袋，而且还被打得一脸是血，可是胡旅长呢，愣是没反抗，而且最后啊，还一声不吭，灰溜溜的走了。你想啊，这是多大的耻辱啊！这要是换成我，换成任何人，那气也得给气死了。我看，胡旅长，他肯定有难言之处，所以才忍此胯下之辱，对吧？
5: 嗯，如果有谁能替胡旅长报了这个仇，胡旅长肯定会投桃报李啊，有所表示的。
0: 看来你们便衣队的仗啊是越打越贵了。对，只要我们把矛盾分析透了，你们的攻心策略就有的放矢。
1: 局长，咱们可以借用一计。

0: 既多不愁啊，但要看火候。你说说看。您看，高德良是叛徒，所以这正是敌人重用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高德良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曾是新四军、曾经做过便衣队的副大队长。我想，我们何不借机让胡旅长他们放风出去，就说高德良。 是假投降真卧底，明着是为了保护军火库，而暗地里他是为了炸了军火库，怎么样？<笑>
1: 你这招啊，更阴更损。<笑>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龙局长借藤野之刀杀了中治国，用的就是反间计，对吧？<笑>还真没逃过你的眼力。这是反间计的一种，我看还可以再用。
2: 在敌人内部啊，制造舆论，散布谣言，造成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我们就有机可乘嘛。哎呀，我都让你们带到沟里去了。<笑>哎，局长，啊，刚使用反间计，再用反间计，会不会穿帮啊？
3: 哎，兵不厌诈，能用就用。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吓他们一跳。
1: 王小阳这个点子可以试试。<笑>
2: 可是局长，啊。
3: 黄龙洞这个军火库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要炸毁它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如果能够按照计划进入洞中实施爆破，当然是最好的。但要是最终没能完成任务，或者只能完成一半，那最后只能靠敢死队往上冲。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也是因为
1: 组织敢死队的方案已经上报军区了。
4: 两手准备都要有。真的不让我参加战斗啊？
5: 何政委，你身体正在恢复，最好利用这段时间呀，好好休养一下。
4: 我不用休养了，我身体已经好了，就算不让我上前线，那我做做后勤工作总可以吧？
5: 何政委，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到附近村子给妇女扫盲盲上课去了，是吧？
4: 对呀，又不让我参加战斗，我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也不行啊？
5: 啊，可以可以。哦，这段时间呀，有鬼子被摸了哨，还有伪军被偷袭，不知是县大队干的还是武工大队干的，我们正在调查。
4: 嗯，我知道了。
5: 关参谋长，啊，我真没看出来，你的心还挺细的嘛。哦，谈不上细，职业特点吧。何政委，咱们平时交流的太少了，加上我长得胡子拉碴的，无形中啊，同志们给我戴上了这个大老粗的帽子。<笑>其实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当侦察兵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细腻的工作方法。
4: 甚至还有一定的
5: 艺术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你在上海从事的地下工作颇有相像。颇有，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有点怪怪的。是吧？主要我是跟你这个文化人一块聊天，所以颇有这样的词汇也随口蹦出来了。何政委，其实多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挺好。
4: 一般不说一般，说通常，一般来说要说成通常来说，刚才不能说成刚才，要说成方才，这个喝茶不能说成喝茶，要说用场。<笑>别说你总结的，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哎。
5: 是吧？<笑>
4: 关涛，
5: 啊，
4: 咱们俩这么开心的聊天，好像还是第一次吧？哎，对对。
5: 何政委还第一次，何政委啊，只要你高兴啊，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任务？什么任务？没什么，那个龙局长跟陈大队长，让我多陪陪你聊聊天，说这是任务。哎，何政委，总而言之吧，这晚上夜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

0: 我把几位员洗的带上，好不好？好。政委，政委，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到村西头刘大娘家。
0: 我陪你去。不用了，我呀组织了一个扫盲班，现在给他们上课去。啊，别！参谋长专门交代过。
1: 我这是去上课，带上个警卫员，乡亲们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这样多不好啊！他要是找我，你就会叫我一声啊。
0: 好。哎。

0: 知道。
1: 局长，参谋长。
2: 喜子，贺政委没和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他去村西的刘大人家了。
0: 不是让你跟贺政委在一块吗？贺政委肯定出事了。
1: 啊，
0: 局长。
1: 参谋长，出什么事了？
0: 别问了，你快过去看看吧。
1: 好，走。
3: 哎，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啊，
0: 你看到他往哪方向去了吗？
3: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1: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

0: 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那边看，那边看，走走。
1: 真他娘的好笑，咱们白跑了。

0: 同志们，仔细一点啊！同志，你放心吧，就算是一只老鼠啊，俺也得把它给逮出来。啊！大家都仔细搜一搜。
1: 阿翔，辛苦了。很快咱们就和那边的搜山队会师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边，
0: 咋了，同志？
1: 哎呦，哎呦，
0: 咋了，同志？
1: 脚踩上刺了。
0: 你看看。
1: 哎，不用不用，来来来，谢谢啊。
0: 那你帮他看看啊。

0: 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一定会把枪膛里的子弹退出来。你们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是怕开枪时伤了自己人。
3: 对，他答对了一半。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敌我混杂，一旦开枪，可能就会误伤到敌人后面的自己人。所以，日本人在操练他们的士兵的时候，一定会把子弹给退出来。
0: 另外，他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4: 杨大侠，你就是刺刀厉害还是大刀厉害呀？
0: 这可要看情形了。如果肉搏时近身纠缠，那肯定是大刀厉害；但如果是刚刚接触的话，那肯定是刺刀厉害。
4: 为啥？
1: 对啊，
0: 为什么呀？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有谁使大刀厉害的，请出列。
5: 俺来。
4: 哎呀，
0: 你厉害吗？好。
4: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0: 是你大刀厉害，还是我的刺刀厉害？
4: 那肯定是俺的大刀厉害呀！呀，
0: 这怎么回事？这支住了，知道是为什什么吗？那你的刺刀加上步枪，肯定比我的大刀长呢。正确，你用大刀，我用枪刺，你肯定伤不到我，我就可以轻松的刺到你。所以在战场上，刺刀更管用，懂吗？
4: 那十九军的大刀队怎么办？
0: 小子，你终于肯动脑子了，不错。我老实告诉你吧，十九军的大刀名扬天下，那是一种精神。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只有傻瓜才用大刀对别人的枪刺。
6: 也是，也是。
0: 刘哥，小红，有事吗？
6: 山爷叫你呢。
0: 好，你先去吧。
7: 我刚才教你们的，你们大家好好练，知道吗？
8: 好，好，好，好，拿着，
7: 来，
8: 接着练，继续练一下。
7: 哎呀，果然有三锤惨叹呐！啊！
8: 特派员英明，奇怪呀，特派员咋知道的？特派员不知道，他那能叫特派员吗？
7: 也是，也是。
8: 哎，这大青山离这儿有多远？
7: 不远，不过也不近。
8: 哎，你还想耍啊？
7: 快说，
8: 不是，小废话，快说。
7: 大概60里地吧，不过这里往南不到1里，有个很大的屯儿，叫他娘的栾家湾。栾家湾？啊，那地方都住什么人呢？那地方住的全是老人和小孩儿。
8: 那年轻力壮的都死哪儿去了？
7: 青壮年啊。
8: 啊，
7: 俺听说青壮年不是当兵就是当土匪。
9: 咱们这没白来呀！啊，那可不，还愣着干啥？回大青山报告特派员去。哎，走，走。弟兄们，据情报，共军在各乡镇已经建立起粮仓，准备储存粮食。有一批粮食和棉被，马上就会运到县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赶在共军运送之前。
10: 截掉这批物资，为我所用。
11: 对，
10: 弟兄们，山爷说的对呀，这次行动关系到我们反共先遣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很难坚持下去啊！啊，俺说特派员，你们不是有空投吗？可是上次空投，咱们是一颗子弹，一粒粮食都没有捞到，你们国民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0: 党国和总裁是言而有信的。上次空投，东北剿总投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军用物资，最有可能是情报泄露被别人劫走了。这不是党国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内部有奸细，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12: 特派员，话不能这么说。上次的空投失利，即使原因。 真的是因为有奸细，但是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而不是在东北剿总呢？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0: 钱，你不能认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庆山呢。你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兄弟们。
1: 是啊，是啊。
2: 山爷，国民党是最靠不住的。当年咱们打小日本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帮过咱们的忙？一枪不放，就退守冀东，留下咱们跟抗联在这拼命。出了事儿就把屎盆子扣咱们头上。 这不明摆着欺负咱们吗？
3: 就是，好了好了，都扯远了啊！我要说的是，这一仗，只要不是大青山的地盘，都使劲的给我砸，就是湖南营子嘛。难办，他是我们大青山的根底，我们历来是放水养鱼，不轻易的动它。但是这次，弟兄们说说，湖南营子砸不砸？
4: 砸了他！
3: 对，砸了他！
5: 砸了他！
3: 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砸了他！ 谁愿意去？
0: 去！
1: 弟兄们，我看这趟差事，随杨老六去莫属啊，因为是老六打的天阵嘛，也是老六把粮食寄存在老百姓家里的，老六去最好。
3: 怎么样，老六？老贾，你跑一趟。丹娘，你也去。
2: 好。
3: 其他几个镇有豹子、冯奎、三胖，还有蛮龙，你们带队去砸。记住山爷的话，能不伤人的尽量不要伤人，我们要的是粮食、棉被和乌了草。
4: 是。
1: 山爷，我呢愿意陪老六和小姐去一趟湖南营子，活动活动筋骨嘛。
3: 特派员，你就算了吧，腿脚不方便。
1: 没事，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也是坐着车去打仗的吗？
3: 特派员豪情壮志不减当年呢。好，各位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0: 特派员，
1: 马龙，
0: 哎，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哎，特派员，刚才的具体性实在不方便向您汇报，我就过来了。
1: 叫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0: 哦，特派员，您这神了！南山平川那边果然有三堆巨大的残炭，一看就是共军留下的，怪不得说咱们的物资被弄丢了。
1: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0: 特派员，那附近还有个屯子，叫栾家。行了，还有其他的线索没有？
1: 报告特派员，没什么线索了。
0: 好，我呢，马上要带队下去砸营子了。你留在山上，趁山上人少，你溜到杨剑锋的住处，仔仔细细的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深夜让俺带人去砸其他乡镇呢，查不了，笨蛋！你就不能中途回来，或者叫别人去吗？
3: 嘿，俺怎么没想到呢？特派员，
2: 您放心，俺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3: 去吧，
2: 走走走。
3: 剑
2: 锋，你说俺爹为啥让俺和你一组？
3: 有我保护你们。
2: 保护俺，俺十几岁就砸日本人的窑子了，俺还需要你保护？
3: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2: 俺主动向俺爹要求的。
3: 啊，是你向你爹要求让我和你在同一组吗？
2: 是啊。
3: 为啥？
2: 俺又监视你。
3: 监视？
2: 俺怕你下了大青山就去找你的老乡郝白云，把咱们大青山给忘了。走，驾。驾。

0: 你们俩笑什么笑？
1: 姚叔叔，你没看出来吗？俺都看出来了。
0: 什么看出来？
1: 大娘姐那是喜欢你。
0: 当然喜欢我了，我会打仗吗？
1: 啥呀？俺说的是女人喜欢男人那种喜欢。
0: 这小子毛都没长齐，说这句话。
2: 咦，
3: 六爷，我奶油到了。
0: 狗蛋，叫兄弟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砸。
1: 哎，原地休息。

0: 小蛮人呢？真奇怪，开口闭口都是白云。俺
1: 看你心里惦记着吧。你们这些女人呢，真是胡搅蛮缠。我说这个了，我说这湖南营子咱们以前就砸过一次，不知道这一次共军他们会不会有所防备。有防备怕啥？俺们砸营子就是砸营的。不行。
2: 我们必须要侦查一下，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侦查？嗯。胆小
1: 鬼，要去你去，俺可不去。
2: 你不是说要监视我吗？如果我自己去的话，那你不怕我和共军会有所联系吗？
1: 对啊，俺得跟着你去，俺怕你跑了。
2: 大小姐，你是千金之躯，可不宜亲自前往啊。
1: 太白员，你可真太倔，俺的脑袋可不值千金。当年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埋俺的脑袋，给的是10000大洋。俺的脑袋离千金还远着呢。<笑>
2: 不不不，大小姐，以军之主不以轻重，万一你有什么闪失，这队伍不打就散了。<笑>哎，老六啊，你是这一仗的主将，也不应该亲自涉险。
1: 像侦察这样的小事，派一个机灵点的小叉子去就行了嘛。哎，你啊，
2: 特派员，你叫别人去，我不放心。这样吧，我跟丹娘一起去，会比较好一点。嘿嘿嘿，
1: 老刘啊，跟你说白了吧，你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我不放心。哎。
2: 特派员，既然你不相信我，就算我掏了心，那也没有用。这样吧，我告辞了。
1: 等会儿，按说曾天阳，你到底是来监视咱们的，还是来出谋划策的？
0: 哪里哪里，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嘛，
1: 并不是对老六不信任嘛。
0: 哼，
1: 解放，
0: 咱们走。
2: 哎，
0: 怎么走啊？
2: 不这样走还咋走啊？
0: 咱们得打扮打扮。
1: 打扮？

0: 龙爷，没有，再找。
1: 是。
0: 咋样啊？
1: 没啥值钱的东西。
0: 哎呀，谁让你找值钱的东西了？是找信物。
1: 这俺这找着呢。
0: 听好了啊，特派员可说了。杨建峰肯定是共党的奸细，好好找找。
1: 不是，俺咋觉着六爷不像奸细？
0: 你他娘的，你能看出来？那你当特派员去？
1: 是，
0: 少废话，找。
2: 姚叔叔，你真精神。
3: 我真的很精神吗？
2: 精神，就跟新郎官一样。
3: 哎，我就不能像点别的？
2: 那你要俺咋说呀？哦，就是新郎官。
3: 你这臭小子，沟子里瞅不出来象牙。
4: 姐，你可真美。
5: 真的？
4: 那当然了。现在啊，你就像一个漂亮的、害羞的小媳妇儿。
6: 小红，
7: 看不打你。
6: 哎，
7: 看不打你。
6: 哎呀，好了，姐，别闹了。
4: 小红，嗯，你有镜子吗？

0: 想看看，到这地方哪有啥镜子呀？哎，这个时候树上要是有朵花就好了。
1: 花呢？狗尾巴草啊！哈哈哈哈！
0: 姐，姐，哎呀，干啥呀？姐，想啥呢？俺没想啥，还没想啥呢。你想啥？俺知道，你想当小媳妇儿了，是吧？
2: 求你！
0: 姐，俺错了，姐，俺没胡说。你看你，你那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一个大姑娘家的，整天想着要嫁人，羞不羞？
2: 羞死了！哎呀！小红，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站住！
0: 你老看着俺干啥？
3: 真是太好看了，一个回门的媳妇儿。哎，你瞅瞅，多害羞啊！啊，害羞到这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0: 哎呀，杨金峰，不许笑俺。
3: 这个不够啊，哪有这么走娘家的，应该得多带点礼物给岳父岳母，以表做女婿的一片孝心嘛。
0: 杨建峰经验很多嘛，看来你和白云回过门了。
3: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跟他没有什么啊。
0: 切，俺看你们亲热得很，连嘴都亲上了。
3: 谁乱嚼舌头呢？
4: 队长，刘连长叫你去一趟。
5: 大家集中精力啊！
4: 放心去吧。
5: 刘连长，怎么样？
6: 敌人来了。
5: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6: 就在那片树林里。等一下，敌人进入包围圈，一起开火。
5: 太好了，终于上钩了。
4: 连长，有人来了，
6: 怎么回事？
5: 我看看。剑锋，
6: 你认识啊？
5: 他是我们的人。不行，一会儿开火的话，子弹不长眼，很容易伤到他。
6: 是不是要向上级通报，请示一下？
5: 不用，放他过去。
6: 就
5: 这样。

0: 看把你给紧张的！
1: 紧张什么呀？
0: 哎，把手给我吧，挽着我呀！

0: 怎么没有动静呢？难道情报没有送到？这可糟了！剑锋，看来共军还没到，咱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去了？啊，
1: 咱们再观察一会儿再回去。嗯，大小姐她还不回来，这不会出事了吧？这都没有枪声，能有啥事儿啊？再说了。
2: 六爷陪着呢，就凭大小姐和六爷的功夫，能有啥事儿？
3: 俺不是担心他们。
4: 你担心个啥？说不定这会儿，大小姐和六爷正亲热呢。
2: 特派员，
3: 我们不能等小姐和六爷了，直接冲进去。
4: 特派员，小姐和六爷交代了，他们不回来，俺们不能行动啊。你看，要不要再等一会儿？
2: 都等这么久了，没有动静。要么是营子里根本就没有共军，要么是小姐和老六他们都出事了。不管如何，都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你们家小姐的小命可就没了。
4: 这，
2: 大家都听好了，现在检查好枪支弹药。出发！
5: 走！
6: 快快快！
7: 跟上！
5: 走！
8: 走！
9: 快啊！快！快啊！

0: 杜伟，别慌，
1: 报了来者无队长，杜伟来了。军队们，准备战斗！
0: 哎，不能打！
1: 不打，那咱们的那个右旗之策不就白费了吗？
0: 如果上了前锋怎么办？
1: 可以让同志们不向杨前锋射击。
0: 杨前锋假叛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射击对杨前锋太危险了。要想周全的法子。还有，栾朝还没有抓到种种迹象表，他已经上了大青山。
2: 冲啊！冲啊！
0: 是咱们的人吗？
3: 可能是邹天阳。
0: 怎么办？
3: 先走吧。
0: 走。

0: 湖南营子的老少爷们听着，咱们是大青山的瘤子，现在是木屯江的反共先遣军。年初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些粮草，现在我们来取了，识相的就乖乖的把粮食给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如果让他们打进来，容易误伤百姓。吴队长，赶快做个决定吧。
2: 再等等吧。
1: 老六，这是怎么回事？盗贼的肥肉不吃了吗？莫非你担心共党的粮草丢了不成？
2: 这个叫做先礼后兵。湖南营子本来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保护地，山野对这里的百姓一向仁义，从不侵犯。为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发生，有个进退之地。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坏了山野这个规矩。
3: 那也得看是在什么时候。 湖南营子过去是大青山的地盘，不错，但是现在很快就不是了。你看看大青山周围的屯子，一个一个的都有了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进入，有土改工作队的撑腰。那些穷棒子们一个个都变得硬气起来了，他们闹着分田地、分家产，说不定湖南营子也快有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了。不，也许已经有了。
2: 便宜不能让那些穷棒子们占去了，好处让他们拿去，还不如我们夺过来。
3: 我们跟共产党争的不是这几万担粮草，而是天下。天下可不是靠你这么抢的，而是要得民心。有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用不着你说，我比你懂。在这个关头，有了粮。
1: 就有枪，有了枪就有民心。你再不动手，说不定共军什么时候就赶到了，说不定共军已经到了，就埋伏在这周围。如果真有共军的话，你早就趴在这儿见阎王了，还能站在这里晒太阳吗？弟兄们，听我说一句，我们就等一代烟的功夫。要是湖南营子，
4: 不交出粮食的话，就别怪我们大青山不讲仁义。到时候我们杀进去，有什么就给我抢什么。不过，你们可要系好你们的裤腰带，可别见到漂亮姑娘就腿软。要是给我耽误了正事的话，我就阉了你们。大家就在这盯着。
5: 好，大家伙听六爷的，先等会儿。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可以交代他去办。
2: 好，哎，老傅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赶紧回营子，组织大伙儿把上次大青山土匪留下来的那些粮食搬到村口，然后交给他们。
4: 啥？交粮？
2: 啊，
4: 土匪全部在咱们的包围中，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将他们全突突了，还交啥粮？这事俺们干。
2: 哎呀，老傅，
4: 再说了，这些粮食本来就是留交给你们的，俺交出去了，那犯错误。
2: 有些情况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听我的，把粮食交出来，交给他们。如果犯了错误，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啊？快去吧。

0: 准备好了，我们冲进营子了。
1: 特务员，你看，有人出来了。
2: 哎，真的有人出来了！兄弟们，赶紧去接！
0: 慢着，我们先派一个班出去，其他人继续戒备。
2: 好，听你的，派一个班出去，其他人继续戒备。
1: 好嘞，兄弟们，跟我来，走。
3: 哎，走开，走。
2: 哎，真行啊你，这一嗓子还挺管用。
0: 这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2: 属猴子的吧你，夸你一句还顺杆爬呢。
4: 刘连长，谢谢你的支持。
5: 别客气，为大局着想吧。
4: 走吧。
2: 哟，还别说，你那个啥，先礼后兵呢，还挺管用的。没费一颗子弹，竟然把东西给抢到了。
0: 服了吧？
2: 有点服吧。
6: 大小姐，你不觉得这个窑砸得太容易了吗？
2: 容易总比硬砸好。俺不想死人，也不想杀人。
0: 当土匪，哪有可能不杀人呢？但是能够不杀人就不杀。还好这一次。多亏特派员指挥有方啊！
6: 哎，不不不不不，功劳是你和小姐指挥有方啊，我可不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啊。
2: 俺们是得手了，不过还不知道郑三炮、豹子哥他们那几路人现在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

0: 这招以粮诱敌啊，击中了张东山的要害，这大青山威风不在了。
1: 是，初步战果已经统计出来了，毙伤敌人36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条。
0: 好，
1: 就是湖南营子还没有消息啊。
2: 哦，湖南营子离我们比较远，会慢一些。
0: 这张东山呐，他们大青山一共才500号人，这一仗折其2/3。张东山呐，元气大伤。
2: 嗯，是啊，我这个老朋友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也好，让他清醒清醒。不过话说回来，让张东山清醒难呐。
0: 啊，是啊。
3: 报告，
2: 进来。
4: 湖南银子的消息来了。
2: 哦，说。
4: 刘连长报告说，湖南银子没有打仗。
2: 没有打仗？是敌人没有来抢粮吗？
4: 敌人来了，不过没有打。报告说，敌人抢走10000公斤粮食，布匹50匹，乌拉草10车。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刘连长他们说，战斗打响前，他们发现突围的领队当中有杨剑锋同志，为了保护杨剑锋，他们就没有打，突围也没有进攻，只是向营内喊话，让老百姓把粮食交出来。白云同志就让人把粮食交出来了。
2: 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0: 这10000多斤粮食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这胆子也太大了。
2: 10000多斤粮食能换回杨剑锋同志的安全，也是值得的。只是小云这招棋不怎么高明啊。
1: 是啊，小云毕竟还年轻了点，张东山派出的几支抢粮队都损兵折将，唯独杨剑锋皮毛不伤，就带回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乌拉草。以张东山的精明，他能不怀疑吗？
2: 对，老李，还有一个问题，栾超一直没抓住。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那杨剑锋就危险了。
0: 对呀，咱们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栾超上山。
1: 我部有几套预案。

0: 正在实施，跑不了他们。
1: 哟呵，老贺，还背着我们搞小动作，这演的哪一出啊？
0: 这叫啥小动作？你们这次具体负责以良诱敌的战斗啊，我怕牵涉你们的精力，影响指挥作战，所以我才悄悄准备了这一手。
1: 这老贺，真有一手啊！

0: 累死了，要死，也要死个舒坦。这去往大秦山的路都给封锁了，咱们在山上兜了这么久，肯定是死路一条。
1: 咱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这里离大青山也不远了。
0: 安全个屁！你又不是鸟，你总不能飞上大青山吧？
1: 俺不行了，俺快累死了。哎，你看在俺救你一命的份上，去前面找点水喝吧。
0: 哎呀，我

0: 站住！站住！干嘛呢？
1: 大青山，俺终于回来了。山爷，俺保证俺说的全都是真的。那个杨建峰的确是共军的奸细，他打入大青山就是要一举歼灭你们。
2: 你是怎么回大青山的？
1: 俺是逃回来的。
2: 逃回来？
1: 啊，
2: 山下几乎都是共军的人，你怎么能逃得出来呢？
1: 因为一言难尽啊，山爷。
2: 那好，栾超，你跟我去聚义厅，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弟兄们交代清楚。
1: 啊，是是是。
3: 有了这些粮食，咱们大青山又可以顶上一阵了。
4: 是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谁会用命来换？
3: 不用一颗子弹就砸了窑子，这事儿俺还是第一次看的。俺说杨建峰啊，俺还真是有点喜欢你呢。
4: 就只是有点啊，
3: 那你还想要？

0: 咋的了？其他队伍回来没？这都回来了。你们这一个个的都咋的了？
1: 。走。走吧。
2: 快到区域听去！
3: 走，怎么回事啊？
4: 少爷，
2: 俺们一进去就遭到共军的伏击，这很显然，共军早有准备，所以这仗就打成这样，伤了不少兄弟。
4: 少爷，少爷，大小姐回来了，她带了许多粮食，还有一些布匹。
5: 爹，爹，俺们打了胜仗回来了。
2: 俺们缴获了粮食10000斤，兀勒草好几车，还有布匹，也有好几箱子呢。
3: 坐下吧。
2: 啊。
3: 老六啊，
6: 在。
3: 这次带队这么顺利啊？
7: 很顺利，这一次我们带回了10000斤粮食，还有棉衣和兀勒草。
3: 那我们的人有没有损失受伤的？
2: 没有任何伤亡。这么说，老六真是个天下无敌手啊！不费一枪一弹，就斩获颇丰。世界上便宜的事儿，都让老六给捡着了。
3: 全是仰仗山野的虎威，
2: 豹子、三炮、蛮龙，还有冯奎这几支大队伍，伤亡惨重。 唯独你毫发无损，你不觉得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吗？
3: 少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对呀，爹，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3: 你坐下，没你的事儿。
2: 杨剑锋，你演的戏该谢幕了。
3: 少爷，我听不懂，你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好，那我让你死个明白，把他带上来。走回来。
8: 少爷，
3: 杨剑锋，你看看你身边站的那个人，认识吧？啊？栾超。
8: 哎。
3: 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向弟兄们再说一遍。
8: 哎，是，杨剑锋，他是共产党的奸细。他，回山野，杨剑锋是共产党的卧底，俺就知道这一点。
9: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山野，得到可靠的消息，在我们大青山的南面，有个南山平川的村庄，那至今还留着3堆残火炭堆呢。这可以肯定，那儿就是共军劫取我们弹药和粮食的地方。满龙，
10: 在，
9: 你跟山野说说。
10: 是。山野。 之前俺带了几个兄弟，从那儿勘察回来，南山平川与栾家湾相隔1里多地儿，还发现了呢那么巨大的已经烧过的木炭。山野，俺以为这事儿肯定是杨剑锋所为。哼！山野，报告完毕。杨剑锋。
2: 自从你上大青山入伙以来，遇事冷静，机智巧妙，深藏不露。老朽我一生从容，阅人无数，但是还是被你骗了。
3: 山野，我并不是什么卧底，那3堆炭火与我无关，你不要相信小人呐。
9: 谁是小人？
3: 坐下。

0: 杨剑锋，这儿没小人。当初我制定的木吞江总暴动计划，是谁泄露给共军的？你以为我真的糊涂了？
1: 爹，木吞江总暴动的计划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
0: 你又护着他，你以为这样护着他，他可以刀枪不入吗？
1: 爹，您可以放任着小日本不管，俺不行，俺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在咱们中国的东北乱杀无辜了。您不记得俺娘是怎么死的吗？俺不能让俺娘在九泉之下还不能瞑目，俺也不能让您的一世英名让日本鬼子给毁了。什么木吞江总暴动俺不管，俺也不懂，这党那党的俺都无所谓，可是小日本的事儿俺就不能不插手。
0: 你现在是能了，这把交椅我是没脸再坐下去了，你去坐行不行？
1: 爹。
0: 去。
2: 少爷，
3: 少爷，
4: 少爷，
5: 少爷，
6: 少爷。
5: 小姐她肯定受了杨剑锋的蛊惑才这么干的，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太生气了，小姐毕竟是我们自己人，不怕她一时走错了路，怕就怕在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卧底，把身边这个窝藏的奸细给我拉出去砍了。
7: 对，
1: 谁敢？爹，俺已经跟您说过了，木吞江总暴动的事情是俺告诉共产党的，跟杨剑锋没关系，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杨剑锋，栾超已经指证你了，难道你不想说点什么为自己开脱吗？
8: 我无话可说。
0: 这么说你就默认了？来人呢，
9: 打
10: 他，
0: 带上就砍了。
10: 打他。
1: 谁？
0: 你笑什么？
8: 我在笑我自己，是我瞎了眼，把你当作英雄看待，没想到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我也笑你，你就凭一个共军的证词就要杀了一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人，难道你对我的信任还不如那条狗吗？你究竟是谁？
11: 杨队长，你不认识俺了？
8: 你究竟是谁？
11: 哼，俺是栾超啊。
5: 杨剑锋，你是要威胁证人不让他说话是吧？
8: 没错，你是栾超，你本来就是大青山的人，可是自打你下山之后被共军给俘虏，你就被他们给洗脑了，成了山野的叛徒。
11: 这
0: 到底怎么回事？
8: 山野，刚才蛮龙都已经说了，这共军截获我们空投的军火与粮食的地方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
0: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8: 您可以亲自问他，他到底住哪里。
0: 栾超
11: 啊，
0: 你是哪人呢？
11: 山野，俺的确是栾家湾的人，可俺与这件事没有丝毫关系啊。
8: 上次国军投下粮食弹药与军火，偏偏就在栾家湾不到一公里处，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全都是栾超干的。
11: 你血口喷人！
0: 好你个栾超！
11: 少爷，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
8: 我再问你，你是怎么到山上来的？
11: 我
8: 听他们说，你一直都被关在牢里，你是怎么从牢里跑出来，到大青山的呢？你会飞吗？
11: 我说山野，俺是和国军特务一起上山的，一起上山。其中一个叫

0: 叫二寒。
1: 那二寒人呢？
0: 死了。
1: 就他一个人可以把你从牢里救出来，又可以把你送到大青山？不可能。
0: 对，啊不不不，不止他一个人。
1: 其他人呢？
0: 他们全都死了。
2: 这么多人，就活你一个吗？
0: 山爷，他们是在半路被冷枪打死的，其中那个叫二寒的是死在半山腰，俺是逃上来的。山爷，你要相信啊，这个杨振峰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1: 山爷他早就知道我曾经是共军阵营的，可是我不是奸细。
0: 你是啊。
1: 没错，我本来是共军的人，可是现在我是山爷的人，我替大青山卖命。可是我和你刚好相反，你曾经是大青山的人，可是你现在投奔了解放军，是他们的内线。你今天就是来打入我们大青山的。
0: 山爷，他胡说，他杨建峰在胡说。
2: 小愣子，
3: 这
2: 过来。认识他吗？
3: 认识。
2: 是不是他在牢里跟你说要跟我传话？
3: 是。
2: 你不想让山爷生气的话，就老实说啊。
3: 他让俺告诉山爷，说六爷不是杨建峰，是共军的卧底。
2: 还有呢？
3: 他还说，要是俺不按他说的做，就
4: 说话
5: 说话
4: 快说呀，
5: 快说呀，
3: 他就杀了俺娘。
1: 山爷，栾超已经彻底投奔解放军，他之所以叫小愣子带话，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我想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青山自相残杀。
2: 来人，
3: 来，
2: 把栾超给我绑起来。
0: 山爷，饶命！他可是国军的人，山爷。
2: 在杨建峰与栾超之间选择，我宁肯杀掉栾超。
6: 开战！
0: 山爷饶命啊！
5: 好，也亲自送你上路，带走。
0: 山爷，山爷不，包爷饶命啊！杨队长，不对，他有罪，他不敢指认你，俺给你赔礼了，饶命啊，杨队长，俺不是人，杨队长，饶命啊！杨队长，只要你饶了，俺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杨队长，
1: 真饶命啊！既然栾超已经是共军的奸细，就让我亲手杀了他吧。
2: 好。就由老六执行。
0: 山爷，
1: 走，
0: 饶命啊！杨队长，哎呦，俺错了，俺该死，俺不敢指认你，哎呦，俺错了，杨队长，你给俺最后一次机会啊！杨队长，俺永远不是泰山，你给俺一次机会吧，饶命啊！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认识？不认识！饶命啊，杨队长！
1: 你这混东西，敢跟我们共产党为敌，你是自取灭亡！我代表全体东北人民，判你死刑，立即执行！
0: 杨队长！
7: 咱们开到湖南营子的时候，一个防备都没有，俺想可能是他们没有料到咱们会去第二次。本来呢，俺是打算让兄弟们休息一下再去砸营子的，可是杨建峰跟俺说不用着急，先去侦查一下，所以后来俺和杨建峰化了妆进了屯子。咱们进去一看，果然一个人没有，连个共产党的影儿都没有呢。
5: 那就砸呀，好运气都在你们身上呢。
7: 俺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杨建峰可神了，他往那个村口一站，吼了一嗓子，

0: 面的人交粮，俺当时还觉得奇怪了呢。咱们干土匪这么多年，哪有一嗓子就能砸出东西来的呀？可是奇了怪了，爹，这一次那些人果然把布匹还有误了草粮食如数的交出来了，你们说神不神吗？
1: 神爷，神爷，谢神爷，我已经把他给杀了。
2: 杨剑锋，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呐？
1: 谁想害我，我就杀谁。
3: 好，山野我对你是越加信任。这次我们的损失很大，大青山可能要进入艰难时期了，所以现在山野最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
1: 谢山野，我以后就跟着你，肝脑涂地。
3: 哈哈哈哈哈哈！老六啊，危难见忠臣呐、啊！来人，
4: 在
3: 摆酒宴。给老六押金。
4: 是。
5: 走
4: 喽，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这次我们吃了大败仗，死伤百余人，这是我们大青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虽然伤在你们身上，但是痛在山野的心里。

0: 山爷是好人呐，山爷仁义呀！我就说嘛，是好人呐。这事儿，哎，对呀，其实山爷对这帮兄弟还挺好的。
1: 他呀，
2: 太义气了，这帮
1: 他这是鳄鱼的眼泪。
0: 啊？山爷是鳄鱼变的？
1: 什么鳄鱼呀？他这是收买人心。曹操，
0: 特远，其实您还是不太了解山爷，他对兄弟们那是真心。当然了，特远，您放心，俺蛮龙这辈子那可是铁了心跟您，绝无二心啊。特远，您说啥时候动手？
1: 动手？动什么手？
0: 您不是说杀了杨剑锋吗？
1: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杨剑锋深受山爷的信任，鲁莽行事会犯大事的。
0: 那以后怎么办？不管了？
1: 不，你继续盯着那杨剑锋，暗中积蓄力量，一有风吹草动，一举解决。
0: 明白。
1: 哎，喝酒去。
0: 哎，请。

0: 山野，
1: 啊，
0: 六爷来了，
1: 哦，
0: 还有四太太派人来问今晚过去吗？
1: 你让他自己先睡吧。
0: 是。
1: 哦，叫六爷进来。

0: 少爷，您找我，简方，你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睡？
0: 睡不着啊。国军在东北节节败退，没想到形势会变成这样。简方啊，大青山何去何从？老朽深感担忧啊。
1: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你也不需要太过忧虑了。

0: 目前，大青山的弟兄们士气十分低落，不知如何是好。
1: 是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提起气来。败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其实，若不是山野哀兵如子的话，队伍败成这样，恐怕早就散了吧。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蓝可繁而不可灭其心，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削而不可易其刚。陈爷，你写的太好了，能不能送给我？
0: 这是北齐刘胄的句子。等我过一段时间心情好的时候，我好好帮你写一张。
1: 谢陈爷。
0: 剑锋啊，我们大青山柳子有个规矩，每年到除夕夜呢，会举行一次摆鸡宴，就是山寨的弟兄们聚在一起，把砸窑的物品分给大家喝酒行乐啊，很提气儿。
1: 好，
0: 我想在今年给他提前啊，给我的队伍鼓鼓士气。
1: 好，这是个好主意。
0: 那摆鸡宴的事情就由你负责筹备。
1: 那我就先下去了。
0: 哎，我们的话题还没开始呢。
1: 坐。
0: 剑锋啊，老朽以文弱之躯，纵横江湖几十年，从参加土龙山暴动，打死日本大佐饭田朝武以来，要说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俗话说，肉总要烂在锅里，瓦罐总要破在井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如果有一天，马革裹尸，我无怨无悔。
1: 少爷，
0: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投奔共军，对吧？这完全和我的信仰背道而驰。再说了，我亲蒋反共，共产党会轻易饶过我吗？男死忠，女死节，这叫死得其所。我只恨为什么当年不死在抗日战场上，留为今日之耻。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

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了，不需要枪了，她既不会持家，又不会女工，你让她怎么生活呀？剑锋啊，你能不能把她带走？ 把丹娘带走，她是个好姑娘，她配得上你。你带着她离开大青山，远走高飞。
1: 谁？我
0: 忘了那个白云，忘了她。这大青山，只有你值得我托付。

0: 你是不愿意吗？
1: 这不是不愿意，这个托付太重了，我没办法轻易答应你。
0: 好，我真的没看错你，你说的对，轻诺者

0: 必无信。这样吧，你考虑一段时间再答复我，好不好？
1: 好。少爷，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不要啊！哎呀，好了，嘴臭死了。哎呀，三炮。

0: 三炮，你要是真的喜欢俺，你带俺走吧。这样拖拖摸摸的日子，俺真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俺们离开大青山，三炮只要跟着你，哪怕穿布衣、吃咸菜，俺也愿意。你叹气，叹气，你叹什么气呀？
1: 你成天就知道这样，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哎，
2: 现在柳子落败，士气低落，俺这个时候走太不仗义了吧？
0: 仗义仗义，你现在都知道说仗义了。三炮，你要搞清楚，俺是你主子的姨太太，你勾搭了俺，你就是欺主。
2: 俺不是喜欢你了吗？

0: 仇人。
1: 来来来，
0: 夫人。
2: 有伤风化的事来，
1: 老爷饶命啊！
2: 你既然敢为，就不用跪我。
3: 出什么事了？
2: 说吧，奸夫是谁？
1: 告诉你，你杀了俺吧。
2: 小愣子，
4: 在，
2: 把他带下去。
4: 是。
1: 老爷，老爷。
5: 少爷，这个奸夫是从窗户逃走的，地上肯定有脚印，
2: 都别追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6: 散了吧，
2: 大家回去睡个安稳觉。
6: 去了。
2: 本来应该挂在树上，挂架而死。念在我们。

0: 当年你流落街头，是老朽收留了你，后来又纳你为妾。你是不愿意，但也不反对。这些年来，我张东山也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
1: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为什么？霸占了俺，却又冷落俺。一年365天，你哪一天去过俺那儿？俺是个女人，俺是个正常的女人，俺不是木头。 俺不是石头，俺也需要有人陪，有人关心，有人爱。你没有那个能耐，那你为什么要娶俺啊？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俺不后悔，俺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俺爱他，他让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
0: 不要再提那些你给俺的荣华富贵，他给俺的比你给俺的一切都美、都甜、都可贵。你开枪吧，来呀！我真没想到，你芍药在我张东山身边有那么多的怨气，有那么多的不快乐。
2: 真是生不如死，什么？那我就送你上路。山爷，山爷，山爷，大当家的，不要杀他！ 是俺勾引他的，你放了他吧！
1: 三宝，
2: 少爷，
0: 我真是你。

0: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小爷，看在俺跟你多年的份上，等俺们两个死了，把俺们葬在一起吧。芍药，你愿意吗？
2: 愿意。
0: 好，我答应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山爷，开枪吧。

0: 小心点，小心点！三炮，俺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也不知道。要不，要不俺们下山吧，俺们去登记，去自首。自首？伸出脑袋让人家砍？那俺可不敢。那咋办呀？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去下镇上，买2封鞭炮，1个破油桶，顺便带1捆绳子回来。
1: 鞭炮、破油桶、绳子，要这些干嘛？
0: 这你甭管，俺在这里等你。
1: 可是好累呀，人家走不动了。
0: 得你去，俺不能去，俺去了被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好吧。

0: 你这是干啥呀？
1: 别盗！
0: 你还想当土匪啊你？不敢土匪，咱俩就得饿死。你就一个人，一杆枪，连个兵都没有。你放心，枪也有，兵也有。别闹！你不要命了你！
2: 快蹲下！好像是土匪。大哥，歇会儿吧，咱们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饿死了。
3: 兄弟们呢？不行啊，这万一共军追上来，咱们就死定了。俺可告诉你们啊！ 这里离大青山只有半天的路，只要到了大青山，投靠个张胜人，那才叫安全。
4: 张胜人，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照顾咱们。
3: 不管咋样，瘦死骆驼比马大。
4: 对，
3: 这大青山虽然打了败仗，可死虎不倒。
5: 威风还在，
3: 兄弟们，站住！俺是大青山的刘子，你们被包围了。识相的，把枪放下，俺放你一条生路。
5: 怎么了？
6: 来的倒血霉了！
3: 快把枪放下！三班长，给他们来个响的！
0: 啊！
3: 放鞭炮！
7: 好，算你们识相，俺说话算数，留你们一条生路。现在你们听俺命令，往后退20步，违抗者杀！快点，大哥！哎呀，哎呀！老爷，大哥，老爷，老爷！
3: 哎呀我！老汉，俺叫康朗，好汉的大智大谋，康朗。

0: 佩服。好汉，康老愿意带着这一帮兄弟给您牵马。好汉，你看怎么样？
1: 好，起来吧。
0: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2: 你回来了，老人家，还收六安吗？俺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这什么样的硬木头，斧子到了，终究会劈开的。什么样的心结，只要有了牵挂，也都会解开的。

0: 政委，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明大庆山的暗道。
1: 杨剑锋，杨剑锋，
0: 来了来了！
1: 杨剑锋开门！杨剑锋，哎呀，你说你大白天的在家关着门干啥呢？
0: 大小姐，怎么了？有事吗？
1: 没事，俺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0: 可以。
1: 走吧，俺带你去个地儿。
0: 去哪里啊？
1: 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你先告诉我去哪里嘛。
2: 俺爹爹的书房，
0: 去那干嘛？
3: 俺爹找你下棋呢。
0: 那怎么赶快过去吧？
1: 走，
0: 走。
4: 全体都有，保住！
0: 政委，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俺决定了，你要是不让俺参加，俺就……
3: 危险！你怎么样啊？
5: 反正飞虎队不能没有俺。
3: 石进，
5: 什么？石进，二师。
3: 好大的口气啊！缺了张多夫就不吃肉了。
0: 就是，没有俺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3: 哎，那是什么队啊？
0: 反正不是飞虎队，俺连长是猛虎连长，俺是猛虎连长的通讯员，哪两个都不在的话，那就不是飞虎队了。
2: 小山东，
0: 啊，
2: 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和杨剑锋同志联络，就靠你了。
3: 不行，政委，俺一定要参加飞虎队，亲自上前线剿匪。
2: 政委，小山东挺厉害的，让他参加吧。
0: 呵，还结成统一战线了。
3: 我跟小山东谈得来。
0: 行，大队长决定吧。
2: 大队长。
0: 好，我同意，你们去吧。谢谢大队长，谢谢大队长。哎，走走，箱子。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同志们，收起。今天是我们木屯江剿匪部队的精锐，飞虎队成立。你们是从县大队359旅选出来的精英。 各怀绝技，你们是精锐中的精锐。同志们，进入冰冻期了，有一点打猎经验的人都知道，现在是狩猎的好时机，也是剿匪的好时机。因为土匪跟野兽，在这茫茫的雪原中，是无法隐藏他们的踪迹的，所以这个冬季。
2: 是我们消灭土匪的最好时机。
3: 对，同志们，
0: 我们为了跟土匪战斗，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要像猎人一样冷静，像猎狗一样机灵，像老虎一样凶猛，像雪狼一样坚韧。同志们，能不能做到？
6: 能，
2: 坚决消灭土匪，
6: 坚决消灭土匪。
0: 李大个，
7: 到，
0: 组织决定，任命你为飞虎队队长。
7: 是。 俺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7: 俺不服，
0: 你有什么不服的？
7: 凭什么他一上来就当队长啊？就因为他是老部队的人啊？
2: 小山东，李大个可是我们旅出名的战斗英雄啊！
7: 战斗英雄，谁不是？俺认为飞虎队队长那得凭武取士，训练结束以后比武见分晓。
2: 咋的啊？你不服是吧？
7: 不服，俺就不服。这个队长应该是俺连长的。
2: 小山东，要尊重部队的同志。
8: 老吴，
2: 哎，我看小山东提的也有道理。这样吧，这次我来做主。同志们，这次飞虎队暂时不设队长，训练结束，比武选拔队长，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0: 好。
2: 同志们，
0: 就这么决定了。
9: 嘿嘿，有你的。
0: 哎呀呀呀！

0: 山野啊，你这个老虎真是画得栩栩如生啊！啊，哈哈哈哈哈！
1: 特派员，哎，湖南有个大画家叫齐白石，他绘画的理论是坐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得不像呢是门外汉，画得太像，又会现出匠气。
0: 山野，你这幅画。
1: 那正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乃是妙品呐！
2: 山野，先锋来了。哎，
0: 山野，你这只老虎画的太好了，能不能送我呀？哦，
1: 嘿，信口雌黄啊！
0: 杨剑锋是展爹的窑，又不是招你要。想我跟山野相交这么多年，我都没得到山野的半根虎毛，这山野画的老虎。
2: 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得到的呀？
3: 特派员，你在埋怨我呢？啊，
2: 剑锋啊，今天能不能陪我下盘棋呀？
0: 好啊，能够陪山野下棋，我刚好也可以向你学上几招。
2: 我们今天下盲棋，会不会？
1: 不就是盲棋吗？山野下盲棋可是下遍整个东北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了山野的。
0: 那真可谓是下遍天下无敌手啊！特派员，你就别再吹捧我了。剑锋的棋艺呀，在我之上。
1: 哎，那是因为是明棋，要是盲棋，一定下不过山野。
0: 特派员，说真的，我跟剑锋下棋呀，只有一半的把握。
2: 我看他一定下不过山野。哎，那我们就开始吧，就由特派员和丹娘来做评判。
0: 好，白棋。
2: 哎，等等，我有一个提议，不如我们来点赌注，怎么样？
1: 什么赌注？
2: 我们就三盘两胜，我就赌您桌上的这张虎图，我赢了你别送我。山野，赌不赌？
0: 赌我的老虎？那你。
4: 输了，我不会输的。杨剑锋，你口出狂言，你要山野拿虎图做赌注，你自己岂能没有赌注啊？爹，杨剑锋，这样，你要是输了，就管俺爹爹叫爹爹。
2: 什么？做儿子？
0: 你敢不敢？
4: 三局两胜，你要是输了，当场给俺爹爹下跪，管俺爹爹叫爹爹，敢不敢？
2: 好。 就这么定了，
1: 不管输赢，都是你杨剑锋得利，
0: 请。

0: 山东吧。
1: 大哥，来呀、啊！哎，政委，大队长，政委，
0: 政委，
1: 大队长，
0: 大队长，
2: 训练的怎么样？
0: 咱们战士吧，多数是南方人，你别说滑雪了，却连见都没见过呀。再说，咱也没个教练，就摸索着瞎练了。同志们，净摔跤了。
1: 对啊，这样训练强度很大，同志们已经很多天没吃肉了，体能消耗太大。
2: 要想吃肉啊，我们可没有，自己想办法去。
1: 那俺去打猎，给大家补补身子。
3: 你能打到吗？
1: 俺以前跟俺连长不打仗的时候就出去打猎，保证能打到。
3: 你吹吧你！
1: 俺没吹牛，大队长。
3: 那好，看你有没有本事。
1: 好，走的，赶走。
4: 政委，
2: 去吧。
4: 哎，是。哎，
2: 走。
5: 爹，杨建峰，你们啊已经下了两盘了。这前两盘啊，你们1-1平了。那从这一盘开始就是决胜负的时候了。杨建峰，你先来。
2: 炮二平。

0: 好，我一定能赢张东山。我之所以让他一盘，就是不想让他输得太难堪。马八进七。
1: 走了半天，连个毛都没有，打什么呀？去看，啊，这什么？山羊的脚印儿，应该不远。

咱们要是一枪没打死他，他就会过来找咱们拼命。那咋办？没事儿，这家伙虽然厉害，可是没脑子。一会儿冲过来的话，你横着躲着就行了。

0: 先别惊动他，让他给老子把皮剥了再动手。可是俺真的饿得不行了，笨蛋！我就是因为饿，没力气剥皮。慢好点。
1: 哎呀，剑锋啊，你又赢了我一盘呐！老朽真是佩服你啊！桌上的那张老虎，就归你了。

0: 清楚地意识到，我遇上高人了。
1: 你也真是的，怎么能真的也按爹爹呢？
2: 不，大娘，这一次真的是山爷让我这一盘棋的。
0: 大娘，剑锋之所以能赢我，说明两点：第一，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第二呢，他的棋艺确实在我之上。作为长辈，我为你骄傲。
2: 山爷，您过奖了。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张东山的老师了。
2: 不敢当。

0: 把东西放下，那东西是俺们的。
1: 想得美！
0: 上！
1: 操！
0: 敌人！
2: 不许动！
3: 不许动！
2: 不许动！
4: 我是解放军，饶命！
3: 饶命！饶命！
4: 愣着干啥？把枪捡起来！
1: 他是俺的！
4: 好样的！你，把羊给俺背上。
5: 行啊，来，这谁啊？土匪吧？
1: 俺不是土匪。
5: 那你咋跟他们在一块儿呢？
4: 他不是土匪，他是猎人。你们两个去后面把那山羊给俺扛过来。
3: 好嘞，
0: 好嘞，
4: 走吧，跟俺走。
5: 啊，走走走。
4: 政委，他叫尤达子，可厉害了，是俺们在山上打猎时候认识的。他见同志们练习滑雪，还说自己滑雪可厉害了。
1: 对。哦。
6: 比传说中的雪上飞还厉害？
4: 政委，雪上飞？啥雪上飞啊？人真的可以在雪上飞啊？
6: 我们一直在给你们飞虎队找滑雪的师傅。老乡说，这附近就有一个滑雪的高手，叫雪上飞，雪滑得很好，能够跳涧、跳悬崖。
4: 找到了吗？
6: 哎，还没有。
7: 长官，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其实俺就是雪上飞
4: 啊！
7: 俺真的就是雪上飞。
6: 你就是雪上飞？
7: 嗯，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小伙子。哎，今年多大了？
7: 报告长官，俺19了。
6: 愿意参军打土匪吗？
7: 俺愿意。俺刚才已经打死了一个土匪了。
6: 啊，
7: 长官，只要你愿意，俺会一辈子跟着解放军干的。
6: 那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7: 俺家里没人了，俺爹俺娘都让土匪给害了。要是俺的两个亲人还在的话，他们也一定会愿意让俺跟着你们干的。
4: 政委，你就收下他吧。他不仅雪滑得好，弓箭射得也特别准。那只山羊就是他一箭给射死的，还有那个土匪也是他一刀给射死的。
7: 哎，
6: 好，我同意。
7: 谢谢长官。
4: 太好了，我们一起参加飞虎队
7: 啊！好，
6: 去让他换套衣服去，
4: 让
6: 再弄几个大馒头吃。
7: 好，走。
8: 特派员，您放心，这几天俺一直盯着那个杨延峰呢。
9: 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最多啊？
8: 哦，有两个地方。第一呢，那就是聚义厅的周围。第二个嘛，那就是山爷的书房。
9: 这两天呢，山爷一直跟杨延峰在一起，跟他要么就是。

0: 写字画画，要么就向他学下棋。你说这山野还像个司令吗？
1: 哎，特委，要不俺把杨建峰给骗出来，杀了他算了。
0: 不行，如果让山野知道了，那你我就不好办了。
1: 哦，那咋办呢？
0: 你继续盯着杨建峰，我就不相信他这只狐狸就不会露出尾巴来。
1: 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俩人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俺们都是俺的 不打架的饼，那是没有血性的，
1: 还一套套的。好了，我们说话算数，谁赢了，谁当队长。是。这小子，活脱脱的一个杨剑锋啊！
2: 就是。
3: 政委、大队长、旅长，你们到底答不答应嘛？
4: 哟，
3: 这儿还一个难缠的呢。
1: 什么难缠啊？我就是想参加飞虎队嘛，我这是积极投身战斗。
3: 得得得，这件事啊，不归我管，要找啊，找你爹去。哎，哦，嗯，
0: 爹，
5: 小云啊，啊，飞虎队是一个战斗小分队，要执行最艰苦的任务，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百里路，你能行吗？
1: 我当然能行了。
3: 告诉你，我已经学会滑雪了。
1: 什么时候学的？
3: 我自己偷偷学的。
1: 老吴，老李。
3: 我看飞虎队也确实需要一个军医啊！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半音是个女孩子，这一帮人都是狼崽子，她家在里头不方便。
0: 李老爷，你封建。
1: 好，好，好，我不说行了吧？找你爹去。
0: 爹。
1: 行，我同意。不过要记住，不能拖全队的后腿。
0: 谢谢爹。
1: 去吧。
0: 哎。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弄开。
1: 开。哥哥。这杨剑锋肯定在这下面。
0: 杨剑锋上来。
2: 看到你了。
1: 兄弟。别喊了。咱们下去把他给干掉。
0: 不行啊。可白猿已经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杀杨剑锋啊！
1: 也是啊，杨剑锋是老头子的人，嗯，连特派员都不敢向杨剑锋下手，那是怕老头子兴师问罪呀、啊。
0: 可不是嘛、
1: 那么能兄弟，你说咋整啊？
0: 咱们回去，
1: 回去
0: 啊！
1: 那已经发现了杨剑锋，咱回去咋整啊？
0: 回去报个特派员呢？
1: 好，那就。回去！
0: 别选，干正事儿。
1: 走走走走走。

0: 特派员，黄参谋，看来我曾天阳对不起你们了，不该把你们带到东北来。
1: 是不是战局？哎，
0: 你跟随我多年，原以为东北的局势指日可待，也是想让你们有个立功的机会。
1: 好光宗耀祖，哎，没想到时局迅速的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对不起你们呐！不，特派员，我没有这样想，我们是自愿的，为了党国，死而无憾。况且现在还远未到绝望之际，特派员，您不可以心灰意冷啊！
0: 我不会心灰意冷。
2: 我选择三民主义的信仰，所以九死而无悔。只是，我对不起你们，不该把你们带到水里火里来呀！
0: 我没有这样想。对了，特派员，不说这些了，冯奎和马龙来了，
3: 叫他们进来。
1: 是啊。
0: 特派员，对，特派员，你们有什么情况吧？
4: 杨剑锋去了区域一厅，还吓了地道。
0: 啊，
1: 特派员，没事吧？
4: 没事。
0: 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确信无疑呀。
1: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
0: 那咱们现在就去告诉山爷。
1: 不行，山爷他一直不肯相信。
0: 也许是他不愿意相信，他难呢。要不，俺与冯奎兄弟现在就下地道，把杨剑锋给弄死。
1: 对呀，特派员，现在俺们兄弟两个就去把杨剑锋给干掉。
0: 不，杨剑锋有这么多疑点，山爷都不下手动他。如果我们动他，那我们势必会跟山爷发生巨大的矛盾，弄不好。
1: 会有一场火并。您是说张东山知道杨剑锋是共党的卧底？
0: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感到山爷他应该知道的。这山爷是什么人呢？他能够不怀疑？
1: 会不会张东山倒向共军？
0: 不，这个不会。我跟山爷相交多年，彼此都知根知底。山爷他呀，为臣是个忠臣，为父。 是个慈父，为将，是个儒将。他是东北这一带绿林的一面旗帜，他不能倒。我们要利用他的这面旗帜。
1: 哦，
0: 这样吧，黄参谋，
1: 到，
0: 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迅速弄。

0: 共青共军里应外合，准备攻打大青山的准确时间。
1: 是，
0: 冯奎。
2: 啊，
0: 满龙。
2: 嗯，你说。
0: 你们两个的队伍现在要整戈待旦，不能分散使用，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1: 是，
3: 特别员。

0: 顺利送出，但愿吴政委他们能提前看懂这张图。
1: 老李啊，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琢磨琢磨这个大青山的地下工事图啊。
2: 哎呀，这么复杂，每个山头都用地下工事连接起来，便于相互支援了。还有这么多的出入口、机关，设计的太巧妙了。
1: 几十年的经营，张东山没白干。这个地下工事是当年一个日本专家改进设计的，当然非同凡响。
2: 日本人，
1: 对，一个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他同情抗日人士，
2: 难怪呀。好，有了这张图，咱们攻打大青山就有保障了。
1: 从这张图来看，简峰同志冒了很大的风险，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大青山地下工事的奥秘全在这张图里了。
2: 是啊，
1: 老李啊，飞虎队训练的怎么样？
2: 进展顺利，今天约好比武正队长呢，我来请你，咱们去看看，当个裁判什么的。
1: 在攻打大青山之前，必须练就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2: 对，
1: 走
2: 走。
1: 老李啊，今天是飞虎队训练考试的日子，他们练得很刻苦，也很努力。
2: 对，
1: 成效很大，
2: 让他们比比。
1: 对，让他们比比，看谁是英雄，谁是好汉。
2: 啊，
1: 谁拿了第一啊，谁就当这个队长。
2: 就这么定了。
1: 时间到了。
2: 好，
1: 时间到了，开始吧。小山东真棒。老李，看看。

0: 小子，你敢抽俺？你奶奶的，你耍赖啊！
1: 谁耍赖了？我是在你前面的。
0: 俺在你前面，好不好？
2: 哎，好了，
1: 我在你前面。
2: 别争了，老贺、老李啊，我看是小山东在前面。
3: 哎，不对，
4: 小山东
3: 李大哥在前面。
4: 是小山东赢，
2: 不对，是小山东在前面。
4: 小山东
0: 在前面。
3: 哎呀，你
1: 我是在你前面，俺就是在你前面。
0: 俺在你前面。
2: 我跟你说，你就是犟驴的劲儿，难怪东总首长叫你。
3: 等，别拿这个说事
0: 儿了，俺在前面，
3: 你就爱占个上风。
1: 等，你们俩怎么像小孩一样？不是一个部队吗？
3: 那可不一样。你们是坐地虎，我们是过江龙。
2: 哎，老李啊，你看清楚没有啊？你说他们俩谁在前头、啊？
4: 对，大队长，你说，
0: 大队长，你看，
1: 我还真没看清楚。我觉得他们俩同时唰就过去了。
0: 大队长，明明是俺赢了嘛，
1: 是我赢了。
2: 哎，好了，你们俩别争了，啊，再比一次怎么样？
0: 那就比滑雪开枪，
5: 比就比，
0: 走，
4: 小山东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6: 安静。

0: 石华，
1: 好，比赛结束。现在我宣布，小山东为飞虎队队长，李大个为副队长。
2: 好！
1: 小山东激起！
3: 啊，政委啊，
0: 我来替你接旗啊！队长，以后你就是我们的队长，我们就是你的队员了，给。
3: 俺还没开枪，枪咋就响了呢？还打了个石环。
0: 枪法准呗，我以前就听杨建峰说过，你的枪法那是百发百中。
3: 要不是滑雪打枪的话，俺这打的贼准。可滑雪开枪，俺也没把握。就算是俺打的，那弹匣里的子弹一颗也没少啊。
0: 想那么多干嘛呀？那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呀？
4: 就是，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别想了啊。
3: 奇怪。
0: 什么奇怪啊？你现在都是大队长了。就应该多想想怎么带兵打仗，不要丢了咱们县大队的脸。
3: 俺这个连长是给俺连长整的，等他回来俺就让给他。
4: 俺觉得咱打仗还得多听听李大个的意见，他是副队长，也是359旅的战斗英雄。他14岁就开始当红军，从湖南一直打到东北，听他的准没错。
3: 俺也这么想的。
0: 走吧，别想了。
3: 哦。奇怪。
5: 姚叔叔，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进城。
5: 进城？现在城里共军查得可严了。再说，咱们进城干啥呀？
6: 不知道，别打听。
5: 哎，姚叔叔，你说万一被共军抓了，那可咋整啊？会不会杀头啊？
6: 那当然。你个小土匪，怕了？
5: 俺不是土匪，俺是土匪绑的人票。
6: 你敢说你不是土匪？你是老子的马鞭，老子是土匪。

0: 你当然是小土匪了。
1: 冤枉啊，杨叔叔，那是你让俺干的，你可不能冤枉俺啊。
0: 好了，别叫唤了，跟你开玩笑呢。小兔崽，这么不经斗啊。
1: 俺最讨厌土匪了，要不是您救了俺，俺才不当土匪呢。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俺觉得你也不是土匪。俺胡说的，俺觉得你和土匪不一样。俺没说错吧？
0: 说错了，老子就是土匪，而且还是柳子里的老六呢。
1: 行，你是土匪，俺是小土匪，行了吧？嘿，哎，
0: 丹娘，
1: 丹娘姐。
2: 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0: 山爷让我筹办百鸡宴，所以我得去县城。只有到县城，我才能办齐那些货物。
2: 办货？啊？办货俺咋不知道啊？
0: 这是山爷他下的任务啊。
2: 俺爹下的命令，俺会不知道吗？嗯。你该不会去见那个白云吧？
0: 冤枉啊！这真冤枉啊！这个。
2: 你敢保证你不会去找白云？
0: 我跟白云的关系是假不了，可是我们现在真没有什么。再说了，他差一点杀了我，我怎么还会去找他呀？
2: 那俺也跟你去，你带俺去好不好？你就带俺去嘛。
0: 哎呀，你别闹了，这里离县城这么远，再说这路上又不能骑马，我要到那里可得走上几天几夜呢。
2: 你又不是要去找白云，路途还这么遥远，你为啥不能带俺啊？带上俺路上还有个伴呢。再说了，俺好久好久没有去县城了，你就带俺去好不好？
0: 啊，这怎么能行呢？你干啥要去啊？
2: 不行，俺就要去。
0: 可是，这山下共军这么多，这会有危险的。
2: 危险还要去？去！
0: 要是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在山爷面前交代啊？
2: 你没法交代，俺更要去。
0: 这，
2: 去！杨剑锋，你别以为俺不知道。你要是去别的地儿，俺可管不着。可是县城里面有白云。俺必须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你走哪儿都得跟着你。如果你敢去找那个女人的话，俺就掐死你！
0: 一个女人家怎么整天杀杀杀杀的？你这样真是没有女人味儿。
2: 啊，俺哪里没有女人味了？你哪只眼睛看见俺没有女人味了？你自己才没有女人味呢！
0: 哎，好好好好，你最有女人味，这样可以了吧？而且还是全东北最有女人味的，这样行了吧？看来是甩不掉丹娘了，带她下趟山也罢，进城后再想办法与她分开。哎，去去去，这样可以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可，嗯，可是
2: 咋了？
0: 你们这身行头可不行。
2: 怎么不行了？
0: 那县城里全都是共军，他们一眼啊就能看出来你们是女土匪了。
2: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俺们呀，早就准备好了，是吧？你们俩就等着咱们看大变身吧。嗯，走。
0: 这，
2: 走走。
1: 杨叔叔，俺觉得丹娘姐看你的眼神忽闪忽闪的，可亮可亮了。你说为啥呢？
0: 我怎么知道呢？你这小子，真是人小鬼大，好好的怎么问这个呢？
1: 问。
3: 杨剑锋，媳妇来喽！
0: 这两个妖怪终于出来了啊！
2: 什么妖怪啊？你没有看清楚吗？俺明明就是大美人儿。
0: 早知道你们俩是这样打扮的话，不用你说，我也会带你们进城的。不过我有一个提议，你可别说我是卡你的油水啊！
2: 你有什么提议啊？
0: 从现在起呢？你就扮成我媳妇儿，我就扮成你男人。
2: 真的？
0: 嗯，
2: 好啊，俺最愿意当你媳妇儿了。上次俺当过一次你媳妇儿，这一次俺要再当一次你媳妇儿。哎，你不记得了吗？上次在湖南营子，俺就当过一次你媳妇儿，你也当过一次俺男人了。这种事儿啊，熟练得很。
0: 湖南营子是湖南营子，现在是现在。我刚才答应你要带你进城了吗？
2: 哦，杨剑锋，你可不许耍赖啊！你刚刚明明说过，只要俺愿意当你媳妇儿，你就带俺进城的。对啊，
0: 我哪里耍赖了我？
2: 军中无戏言，俺就当真了。

0: 好，我给你开玩笑呢，就带你进城吧。真的？嗯，好。哎，本娘啊，嗯，我们进城以后，你可不能随便乱行动，一切要听我的。遵命。哎，你们俩叫什么？你们也半夫妻？
1: 啥？
0: 对，
2: 俺俩半夫妻。
0: 啊，这你半他媳妇儿？
1: 他才那么屁大点儿。
0: 啊，那怎么了？这叫。 童养媳，
1: 对对，你们俩是一对儿，一对儿。小胖子捣蛋，他俩是一对儿。
0: 对。

0: 就
1: 哎，小姐，哎，
2: 这鬼地方，鼻子都震掉了。
3: 可不是，你们湘西冬天没这么厉害吧？
2: 没，我们那里啊，顶多震死个鸭子。
4: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哪来的？
4: 我们是弗兰英子来的。这么大冷的天，本来不想出门，可是啊，我堂客非得要出来，所以就陪他出来买点东西。
2: 弗兰银子，那咱们是老乡，我是弗兰先西，早些跟后老整闹革命，从雪峰山下一路打到陕西，现在调到东北来，成了林整的手下。
4: 对呀、啊，我们是老乡，老乡。
0: 慢点，再不走的话就要关门了。
4: 啊，对对对，
0: 咱们走吧。
4: 我们现在就走，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就到弗兰银子来玩，串串门子也不错嘛。
2: 好了好了，走吧。你堂客长得真漂亮，
4: 走吧。
2: 哎，刚才路条怎么不检查？没事，这大冬天的，福子也不会出来的。再说，福子就是出来，也不会带着堂客噻。别大惊小怪的啊！哎，老乡老乡，怎么了？俺脚崴了、哎，那赶紧去医院，快去！
0: 好，王不犊子，你说你咋不把屁股给崴着呢？
2: 哎呦，哎呦，哎呦！你好，老乡，慢点啊。
0: 管得不太严吗？
5: 脚好了。
4: 是，
2: 那你不用管我，
4: 还是要小心的。
0: 嗯，俺知道。
5: 我还陪你逛大街呢。
4: 哦，对了，郭德儿，你跟小红去买100多只鸡，记住了，不要只买一家，多买几家。你就说我们家里办喜事，记住，要退好毛的，明白吗？
2: 嗯，明白。
4: 你们买好以后，就到城外找一家杨家铺，租一个爬犁。嗯，到时候就在那边等我。嗯，走吧，
0: 走，小子。哎，你怎么不自己去呢？
4: 哎，你不是说要我陪你吗？
0: 谁稀罕你陪？
4: 不稀罕，那我走了。
0: 哎，你赢了，啊，稀罕你还不行吗？
4: 那差不多。
0: 那你陪俺逛一逛吧，俺也想买点东西。
4: 行，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谁叫我是你男人呢？
0: 讨厌。那边有一个布店，咱们过去看看吧。
4: 好，
6: 二位慢走啊。二位想买点什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东祥楼的金戒指，这个就是宾华楼的金戒指，都是哈尔滨正宗货。要不您再看这个，这个是上海刚到的粉嫩膏，比咱们哈尔滨的猪油膏好用多了。
0: 哎，
6: 姑娘，您看这批颜色怎么样？这个非常适合您。哈哈，看样子，二位快成亲了吧？是来置办新衣的？先恭喜二位啊！
4: 不不不，是他妹妹要嫁人了，我们是来给她看嫁妆的。
0: 明明是俺们要办喜酒嘛，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6: 这是咱们店里新到的红布，喜庆成亲的时候肯定用得着。
0: 来，给俺比比。
6: 哎，您看看，
0: 好看吗？
4: 好看。
0: 来5张。
6: 好嘞。
4: 哎，等一下，来，过来。你真的要买吗？
0: 咋的了？
4: 这个是专门给新娘做衣服。

0: 你买了干什么呢？
1: 当然是买了嫁人的时候穿。
0: 嫁人？嫁谁啊？
1: 反正俺是要嫁人的，难不成当一辈子尼姑啊？伙计，给俺来五张，包起来。
2: 好嘞。
0: 哎，姑奶奶，这。
1: 哎，老板，俺要的红布给俺包好，俺一会儿过来取啊。
2: 好嘞。
0: 哎，大娘，是不是觉得心里直痒痒啊？
1: 痒痒啥呀？
0: 你这么盼着嫁人，是怕将来嫁不出去吧？
1: 不用你管。
0: 哎，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嫁给谁呀？
1: 反正俺不会嫁给你。
0: 大娘，
1: 真好。
0: 什么真好？
1: 不用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杀，也不用砸窑子，俺想就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也不会做噩梦了。其实，俺也想像他们一样，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一个小家里，没事的时候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养养鸡，骑骑马，或者走走亲戚。
0: 大娘，只要你想的话，一定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1: 俺知道，俺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俺是土匪，生下来就是。可是俺也不想过土匪的生活，真不知道这个土匪的生活到底是谁给俺的。
0: 嘘，
1: 姐夫，难道人的命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吗？
0: 不要再说了，走吧。
1: 你去药店干啥呀？
0: 啊，我去买点防冻药，还有治冻疮的药，很多兄弟都生了冻疮。
1: 好，走吧。
3: 这是您要的药。
0: 好，来。
3: 哎，先生，俺不收银元，要解放币。
0: 哦，那
3: 哎，好嘞。
0: 嗯，
3: 先生，这找您的钱。
0: 谢谢啊。
3: 好，慢走啊。
0: 哎，等等我啊。刚才他给我的是法币，我去跟他换回来。
1: 那你快点啊。
0: 嗯
1: 嗯。
0: 哎，我说你这伙计，
3: 啥？
0: 你怎么找了法币给我呀？
3: 哦，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来找您钱。
0: 嗯。
3: 哎，
0: 大娘。
1: 嗯，好了，走吧。
4: 啥情况？
5: 啊，严峰同志下山了，说要跟我们见一面，地点是以前约好的茶楼。不过，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丹娘，
4: 就是那个土匪婆。
5: 嗯，肯定有什么大事，要不然，严峰同志不会主动要求跟我们见面的。咱们得安排一下。
4: 那这个丹娘怎么办？
5: 咱们想想办法，把他支开。
3: 政委，队长，俺还有个情况。剑锋同志走的时候，后面跟了个人，这人啊面生的很，可能啊是个盯梢的。
5: 知道了，你回药店吧。
3: 哎，好的好的。
0: 怎么样，开心吧？
1: 嗯。
0: 嗯。灯笼不错。
1: 嗯。
0: 走，快。
6: 对不住，眼睛长片儿了你啊！
7: 对不住，没事吧？没事吧？滚滚滚滚！
6: 有土匪啊！
8: 你踹呀你！
6: 站住！
9: 追！
6: 不许走！
9: 别走！
6: 站住！追！
10: 到你嘞，便宜卖！
1: 真险，这子弹要是再打偏一点你就没命了。
0: 没事的，就皮外伤而已，我命大着呢。
1: 嗯。

0: 说为什么要跟着俺们？
1: 没跟你们了，
0: 老娘崩了你！
2: 队长，土匪就在这里边，
0: 共产党来了，快走！
3: 你们先走吧，
0: 快走走。
1: 解释啊，
3: 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这辈子你就甭想站着撒尿了。
1: 哎，老六，你这是干啥呀？你想，俺怎么可能跟踪你？俺又没吃雄心豹子胆呢。
3: 哎呀，我谅你也不敢。你为什么下山？这一次我跟丹娘下山置办百鸡宴，你说你下山干什么？
1: 哎，老六，你看天都冷了啊，这件羊毛坎都穿了好几年了，俺想下山买件羊毛坎暖暖身子。
3: 城东就有卖羊毛坎子的，那你干嘛到城中来？你再不说实话，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别啊，说，多大事儿啊？老六，其实俺是来找相好的。
3: 你给我滚起来！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1: 老六，在城西的苏州巷啊，有个叫春凤的，俺跟他好了好多年了，大半年没见，挺想他的，就下山来看看他，没想到倒霉的遇见你们，你不信呐？这是前两天俺砸窑的时候割到的，看着成色不错，没上交，就想留着给他呢。
3: 私藏财物不说，还私自下山，这一次还坏了我们的大事。丹娘现在已经生死不明了，你说你这小子该不该死？
1: 该死！老六，千万不能告诉山爷，你要是告诉他，俺的小命真的不保啊！
3: 你这小命算个屁！如果丹娘出了什么事的话，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大青山的规矩吧？
1: 知道啊。这个咋办呢？哎，老六，要不这样，俺去把丹娘给救出来，大不了豁出几条老命呢。
3: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进共军的地盘救丹娘？这样，我听着，你现在就跟我到城外的杨家铺去等着。狗蛋和小红在那里租了个爬犁，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我好了。哎，
1: 那你干啥去？
3: 我干什么去？啊！我替你擦屁股去救丹娘啊！
1: 老六，这样，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俺蛮龙跟你一块儿去，互相有个照应。
3: 你去指挥碍手碍脚，而且我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我半夜再摸进去，看能不能把丹娘给救出来。
1: 你小心点，俺去找小红他们了。
3: 快滚吧！滚！快！
4: 你这是小心点啊！
5: 哎，你去哪儿啊？这边。
0: 你们不是要把俺关起来吗？
5: 关不关你，我们首长说了算。
0: 首长？
5: 哎呀，别那么啰嗦，赶紧走，快走吧。
6: 上级
5: 报告。
7: 进来。
5: 报告政委，报告队长，我们刚刚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几个土匪，抓住这一个，其他都跑了。不过四虎子已经带人去追了。
7: 哦，原来是丹娘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坐下坐下。脾气还挺倔的。哦，你先下去吧。
5: 是。
7: 丹娘，我听白云说你在山上挺照顾他的，那我先谢谢你啊。
8: 哎，他可是我们这儿的政委，你怎么这样呢？
7: 丹娘，我现在不是以政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现在是以白云父亲的身份跟你说话。我和你父亲张东山曾经是兄弟，他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救过你父亲的命。

0: 哎，白云姐，
1: 哎，
0: 你不是搞土改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1: 是啊，我来汇报土改情况嘛。我爹在吗？
0: 在。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女土匪，听说就是那个丹娘，政委和李大队长正在跟她谈话呢。
1: 丹娘被抓了？大兴山被打下来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是，听说是巡逻队在街上抓到的，具体咋回事我也不清楚。
1: 那我去看看。
0: 哎，白云姐，慢走。
2: 来来来，坐坐。其实很可惜啊，你父亲虽然没有像其他土匪一样鱼肉人民，但是他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与人民为敌。
3: 俺看你们共产党也没好到哪儿去，年前俺去了湖南营子，要不是俺们去得早的话，那个地方早就不知道被人糟蹋成什么样了。还有现在好端端的你们搞什么土地改革呀，把人家田地拿出来分算啥本事啊？再说了，你们这样和土匪有啥区别啊？
4: 你不可救药。来人，
5: 到！
3: 你
4: 带下去，关起来。
5: 是。
1: 爹，我回来了。丹娘，你怎么下山了？政委，大队长，丹娘和其他土匪不一样，她的思想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就让我把她带走吧。
4: 那哪成啊？万一她……
2: 老林，我看这样吧，白云，你把丹娘带到你屋里去。
1: 谢谢政委。
2: 老李啊，把他关起来也没用，关得住他的人，关不住他的心啊。你想，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才抓了他两次，放他一次。至于说白云的安全吧，你放心，他在山上都没有害白云，在这儿同样不会害他。走了。这丫头挺倔。
1: 丹娘，你怎么一个人下山了？杨建峰没跟你一起吗？
3: 没有，俺一个人下来的。他跟俺在一块干啥？
1: 哦，那他还好吗？
3: 他挺好的，他每天都跟俺在一起，还跟俺爹爹下棋呢。
1: 啊，对，他是一个象棋高手。我记得以前省城里有一个象棋大师跟他下，都没有下过他呢。
3: 白云。你是不是想他了？
1: 没有，我怎么可能想他呢？
3: 你要是想他，俺可以跟他说，让他下山看你。
1: 丹娘，你别开玩笑了。哎，丹娘，你胆子可真大，你就敢一个人下山啊？
3: 这怕啥？你可别忘了，俺是匪首的女儿。俺这次下山想买点布，也想买点药品。山上很冷，很多兄弟的脚趾头都冻掉了。
1: 丹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其实，在山上的时候，如果不是你，我早就被正……哦，被你爹给杀了。如果你自信的话，我给你做保。
3: 白云啊，
1: 嗯，
3: 有件事情俺一直想问你。
1: 什么事儿？你说。
3: 你以前说过解放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想想怎么跟你解释。这么说吧，解放就是把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剪断解掉，
3: 这就是解放啊。
1: 对呀，
3: 俺咋就不明白呢？
1: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嗯，
1: 土改你知道吧？
3: 知道，就是把别人的田给分了呗。
1: 不是分别人的田地，是分地主老财的田地。你想想啊，地主老财他们在家里面躺着就有白面吃，还能娶上好几个媳妇儿，可是穷人呢，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还娶不到媳妇儿，打下的粮食也大部分都给了地主老财了。穷人没有田地就没有活路，有的就只能上山当土匪。你看啊，小红、芍药、狗蛋、小浪子，他们几个不都是这样吗？土改就是把地主老财的田地分给穷人，让他们能够有钱养得起父母，娶得上媳妇儿，这就是解放。解放就是让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3: 俺懂。那要是俺下了山缴了枪，俺是不是也能分到田地，能够像

0: 其他老百姓一样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1: 能，当然能。不光是你，只要是愿意下山缴枪的，哦，除了少受血债的，都能分到田地。
0: 那你爹爹呢？你们政府会怎么处置他？
1: 你爹能不能分到田地，这我很难说。不过我能保证，如果他能够放下枪，一定不会杀他的。毕竟他过去还抗日有功嘛。丹娘，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有事儿，我先出去一下。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这么说，过几天就是张东山的百集宴了。
3: 是的。
2: 很好，建锋同志，你提出趁大青山百集宴的时候奇袭大青山，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们这边呢，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哦，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小山东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比武比出来的。
3: 小山东，队长，真有他的啊！
4: 所以啊。咱们这儿离大青山200多里地，咱们飞虎队十几个小时就能赶到，打这个措手不及，消灭这股顽匪。
3: 可是我有个考虑，这大青山的柳子跟一般的土匪可不一样，所以我想向组织汇报一下我对大青山的认识。

0: 综合我以上所说的事实，我认为，大青山柳子大都是贫苦农民、抗日志士，包括那个张东山，他曾经为抗日立过大功，可以说一直这样的队伍，他们应该人性尚存。而且现在来看，一些土匪也有了下山的念头。
1: 建鹏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2: 我们应该要争取。 让他们下山，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人民的队伍。
1: 建鹏同志，你说的事实也许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张东山这支反共救国军的反动本质。个人的私德是掩盖不了反动性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张东山有这种所谓的私德，才使他更具有欺骗性。我们对张东山柳子。 可谓是仁至义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使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好意。
0: 建鹏同志，消灭张东山的反共先遣军，这是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咱们不能犹豫，更不容置疑呀。咱们不能被他们的外表所迷惑，要彻底看穿他们凶残的反动本性。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1: 这张东山跟咱们吴政委可不仅仅是认识，张东山还是吴政委的救命恩人呢。政委，是啊。建鹏同志，咱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呢。
2: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他们一旦打起来的话，可能都会……
1: 他们都是土匪，是无恶不作的反共分子。
0: 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啊！是，建鹏同志，革命是一种斗争，咱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趁白吉彦突袭大兴山的这个计划不能变，你的一举一动会给这次行动带来严重的后果。好了，你回去以后就准备行动吧。
1: 是，建鹏同志，你要掌握好时间。

0: 飞虎队明天出发，后天凌晨1点钟准时发起攻击。你的任务是：第一，要尽量把土匪全部灌醉；第二，设法把五个山头上的土匪都留下来喝酒；第三，要控制住张东山，不能让他逃脱了。还有，地道的侦查也要加紧，也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岔道。
1: 是。
2: 我知道了，丹娘，白云，对不起，俺托给你。
3: 别脱，别脱，你穿我们的军装真好看。真的吗？
2: 嗯。
3: 白云，你能不能把你的军装送给俺一套？
2: 你想军装啊？不给也没事的，俺知道你们共产党的纪律很严。行，我就把这套军装送给你。哎，对了，你的脚是和我一样大的，到时候我再送你一双军鞋。
3: 谢谢你啊，白云。
2: 丹娘，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穿着我送你的军装带你爹下山，到时候我跟我爹一定到城门口去迎接你们。
3: 你爹他答应放俺了吗？
2: 还没，不过我会做我爹工作的。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爹，
3: 他会不会把俺关起来啊？
2: 你放心，不会的。要不我现在就去找我爹说去。你等我啊。

0: 白云姐，
1: 小山东，你干嘛呀？
0: 俺连长回来了。
1: 杨剑锋
0: 啊，
1: 他回来了。
0: 对啊，
1: 他在哪儿啊？
0: 在茶楼，政委跟大队长也在。
1: 原来杨剑锋也下山了，可丹娘骗我说他自己一个人下山，他为什么要骗我？他是怕我与杨剑锋见面吗？要是他真的怕我与杨剑锋见面，那说明丹娘他已经爱上了杨剑锋。这样，我待会儿见了剑锋该怎么办呢？
0: 白云姐，白云姐，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哦，走。
2: 剑锋同志，记住，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大队长。
2: 嗯。
4: 连长，连长。
3: 小山东，哎，你刚刚扮的可真像啊！
4: 连长，俺可笑死你了。
3: 小山东，你又长个了啊？
4: 啊？哎，有吗？
1: 他不仅长个了，他还升官了呢。现在他是飞虎队的队长。
3: 啊，刚刚政委还有大队长都已经跟我说了，我替你高兴。
4: 不是，连长，俺那队长可是给你整的，俺只是暂时想干着，你回来俺就让给你。
3: 好好，你胳膊肘往里拐，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啊。
1: 哎呀，你们俩一见面就聊个没完，我看你俩倒像两口子。
3: 哎，别动，他呀吃醋呢。我说白云，我可告诉你，他可是我的小儿子。
4: 哎，谁是你儿子？你是俺大哥。
3: 嗯，
4: 嫂子。
1: 是啊。
5: 哎，好了好了好了
6: 好了，现在既然白云同志来了，我们该商量商量丹娘的事情了。
4: 哦，那你们商量，俺出去看看有没有情况。连长，等会儿俺再来看你啊。
5: 这孩子，
3: 白云，丹娘现在在哪里？
6: 丹娘在白云的房间里。
3: 白云的房间？
1: 放心吧，不会对你的丹娘怎么样的。
3: 政委，大队长，你们可要及时的放了丹娘啊。
6: 对，我们会放的，但是不是由我来放。
1: 为什么？
6: 因为我放走丹娘会引起她的怀疑。
3: 那怎么办？
6: 这样，丹娘和白云也算是半个朋友了，一会儿你去把丹娘叫来，然后由白云同志放走丹娘。
1: 还是爹聪明。
6: 哎，有你这么说的吗？
5: 哎，走走走走
6: 吧。哦，好，那你们再聊一会儿啊。
1: 哎，剑锋，

0: 对不起。
1: 哼，知道对不起了？
0: 当时我是真的以为你叛变了，所以我才差点……
1: 差点杀了我是不是？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天意吧，老天不负有情人。
1: 好了，什么有情人无情人的，说的跟真的一样。
0: 难道不是真的吗？

0: 讨厌
1: 了！哎，好好好好好了，哎，来坐坐会儿啊，坐会儿。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

0: 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1: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1: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1: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针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沽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

0: 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刘普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广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裂铁帅气的盖过，收集了很多盖过，里头再贴上这个裂铁的掌，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里边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3: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奥，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凡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奥，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凡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奥，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庆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庆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庆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一世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 就可以产生共鸣了，他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想，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3: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3: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4: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2: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清扬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他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1: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2: 通通都制服了，
1: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她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五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

0: 里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无理间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无理间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4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勇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 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

0: 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

0: 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两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地翻找，一行一行地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儿。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4: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

0: 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呀。
1: 辜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克峰却没这么做。
0: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就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1: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全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1: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的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丹农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 86%， 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1: 茶道给我出来噻，
2: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坑，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坑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

0: 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拍我带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

0: 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啊，盆窑，我村里边有盆窑，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

0: 国宝四样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坑，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坑。第三个坑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浑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

0: 口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们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

0: 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十八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蒲抽乡东哨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你
0: 那
1: 好。
0: 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好。嗯，恰不和马家的嗯，胡说八热啊哇夸，连小多台连活弄嗯，当代如酒压死呆哦。大家听得懂吗？
2: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药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0: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1: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啊，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 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18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18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18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18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18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0: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3: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4: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5: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1: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18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18洞村，晚上的3种声音和乡亲们的3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3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3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一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3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4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4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18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18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境，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

0: 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了，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

0: 六半花接过红包，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

0: 生，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三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1: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1: 甜。
0: 好。
2: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3: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4: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5: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3: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2: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6: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0: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的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2: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0: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7: 十八洞村

0: 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九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十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1: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五个。
0: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二十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创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3: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2: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3: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

0: 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1: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主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2: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1: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1: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不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排长，排长，
12: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就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万岁！
15: 38军，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17: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1: 排长，
12: 排长，
4: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2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中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2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2: 杨振思，你尝尝，你尝尝。
1: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

0: 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 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7: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2: 你好。
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2: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9: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9: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9: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3: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2: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2: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他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他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
14: 要他能把三广军给救了。
2: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

0: 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
3: 忘开了。
2: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别过来，孩子！如果有缘的话，来世我还做你的老爹！老爹！

老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1: 我知道了。
0: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1: 多谢了，美珍。
0: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0: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1: 方团长，
0: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1: 谢谢。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哼，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

0: 王先生，这就是你所表达的诚意吗？请。
1: 请。

0: 能别过来吗？
1: 我来还算你大哥吗？
0: 多谢。
1: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这个谢字。

0: 不要再纠缠了。
1: 小李，
2: 到。
1: 五岳掩护，
3: 对。
1: 回阵，回队，撤。

0: 么回事？
1: 同志，
2: 文员，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李山，坚持住！
1: 记得去天目山找方天意。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0: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2: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美珍呢？你不用太自责，她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1: 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0: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1: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兄弟们，我回来了，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0: 醒，起来，
1: 不能，我要
0: 赶紧死！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不要杀我。

0: 没事吧？
1: 来，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2: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3: 抓的人多吗？
2: 多。
3: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2: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3: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2: 这不太好吗？
3: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
2: 谢谢，
1: 小心脚下，谢谢你们。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4: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1: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4: 告辞了。
1: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好主意。

0: 这个车怎么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1: 姐，快快快，
0: 来，当心。

馬鹿が！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叶飞，蹲下，兄弟们，蹲下。
1: 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
1: 来，
0: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好，
0: 你一个人小心点。
1: 走，
0: 姑娘们，走。

0: 在这里一秒，我去敬他一下。啊！咋个事呢？
1: 你跑来干什么？
2: 喊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2: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

0: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1: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0: 日本人？
1: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亏不缺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老大，
2: 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去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呢。
3: 他怎么在这儿啊？你认识？啊，路子够野的呀！走，我带走。走，走，走，走。走。
4: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3: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关你屁事！
5: 老大，我不容易杀人。
3: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4: 我们走可以，
5: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大哥子。
3: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5: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3: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6: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3: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3: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6: 不试是怎么知道？
3: 怎么试？
6: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好了，日本人已经追上来，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3: 李老大果然汉子，今天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4: 好，小强，
5: 带姑娘到后沙藏好。
6: 知道了，老大。
7: 兵员们，走。
8: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9: 你说呢？
10: 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11: 李老大，走吧。
12: 兄弟们，走。
13: 咱们来过。

0: 打了打，打到战场回。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2: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1: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2: 兄弟说得好。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
2: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1: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2: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1: 李老大，
2: 哈哈哈哈，好，兄弟，
3: 行了，
1: 走。
2: 兄弟，保重。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

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都以为你死了，
2: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2: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好的。

0: 要不是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3: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向系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咎。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 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0: 是，文员谨记。
1: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0: 小姐，您怎么调来南方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 我们喝一杯吧。还能喝呢。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0: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你还是这么贫。
1: 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
0: 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是啊，所以我更要去。什么时候动身？
0: 明天一早。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2: 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干杯！
3: 干杯！
4: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2: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4: 报告。
2: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是你？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
4: 联手打过小日本。好，那就不用介绍了啊。
2: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王文渊。
4: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
5: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4: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啊。嗯，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云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5: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4: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 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是，保证完成任务。好。
6: 报告。
7: 进来。
6: 然后里边去。
7: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你呀，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6: 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 欢迎来到新一团，小赵
9: 到，
8: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9: 是，
8: 洪
7: 哥，
8: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9: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我觉得您在等这个，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1: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2: 两年前了，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笑>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呀、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
1: 你自己慢慢来。嗯，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啊，
0: 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情报确切吗？应该是确切。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
1: 咱们掌握吗？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奇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
1: 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干就干，来。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
1: 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1: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0: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
1: 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再背后说领导坏话吧？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0: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1: 怎么着，着急走啊？
0: 不想陪我
1: 再喝会儿了？
0: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任务？
1: 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理解的不错。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
3: 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走。好。
0: 走走走，哥哥，您慢走啊！好的。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两位，请问两位是从家里来的吗？
1: 对。
0: 哦，里边请。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1: 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0: 老许同志，我叫黄元。哦，这个是马英飞同志。
1: 哦，你好，
0: 请坐吧。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2: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
3: 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儿，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4: 源头就在城里。
5: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
4: 浅田？
5: 嗯。
6: 怎么了？
5: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
0: 嗯，
5: 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林渊，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问问，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还我！你还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总看着这封信闪了。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想，我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对了，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1: 是。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
1: 。
2: 太君，
0: 有点胸闷。
3: 你怎么了？
0: 头疼。
3: 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结账。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お前ら中に入れ。
1: 里面二楼怎么样？
2: 二楼有兵把守，根本进不去。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回去再说。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报告，
1: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2: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3: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云飞，
5: 哎，
2: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3: 嗯。

0: 浩二さん。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1: 走。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殺

欠田是吧？老婆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か。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来，龙哥。
1: 怎么？真要走了？
0: 您希望呢？
1: 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0: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1: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
2: 好，
0: 那我就先不走了。
1: 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
4: 哎，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一手了是吧？
0: 龙哥，喝酒吧，来。
5: 团长，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
1: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0: 哥，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3: 好，我干。
0: 好心地。
4: 团长，
2: 坐吧。
0: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3: 你觉得怎么样？
2: 请团长指示。
0: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文渊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文渊，服从他的命令。
3: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
2: 教导营全力配合。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3: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0: 李渊，放手干吧。
5: 是。

0: 太君，太君，我求你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赌在这点粮食。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2: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0: 我求你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
2: 罢了！
0: 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3: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4: 乗れ。
5: はい。

0: 粮食，
1: 我的粮食啊！
0: 我的粮食啊！
1: 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让我怎么活啊？
2: 走。
1: 我的娘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2: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
3: 哎，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

0: 你好，你好，哎，大家坐下聊吧。啊，站住！干什么的？
1: 你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0: 表弟？
1: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我从老家过来。
1: 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哎，
2: 这怎么办呢？
1: 报告，
3: 进来。
1: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表弟。
2: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
2: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说啥了？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2: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1: 跟我进去吧。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2: 正是。
3: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3: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4: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他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他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他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

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

0: 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成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杀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

0: 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镇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贾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立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

0: 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1: 但他找这么大的界，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是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揭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

0: 凡山戴上帽，小城接了傲。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峦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峦去报信。人类到了木峦，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峦，这样就提前给木峦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峦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地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济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这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

0: 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也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永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

0: 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仅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人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一桌咏春人半个

0: 吉隆坡，这不仅是说咏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一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咏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勇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咏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咏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咏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

0: 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

0: 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嘛。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

0: 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油，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终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淘溪水中流淌，化作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徒留后
2: 路。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卜算子·黄州应会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卜算子·黄州定会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嗯，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境，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境，没打破那个境，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 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性，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4: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1: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0: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1: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0: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轻起却回头。
1: 好，好，祝贺你，
0: 好，不错啊。
1: 好。
0: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1: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 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0: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1: 你好，
7: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1: 哎，秦老师。
7: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

0: 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1: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了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2: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薛岳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薛岳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对对，
2: 挺漂亮啊。
3: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3: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0: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他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

0: 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0: 很
2: 好
0: 好，
2: 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那我想知道。

0: 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它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0: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

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绿瓶们，
3: 这个质量很不
2: 错、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这些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

0: 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3: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宿舍。

阖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两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

0: 嘈杂城市的人间盛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瓷中，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味。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

0: 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9至9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

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

0: 不穿你是写不回的，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 其他的先

0: 微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这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五十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七十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3: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个老陶工。

0: 他储备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然后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 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中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2: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2: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2: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

0: 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金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金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金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金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金草花种，紫金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金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金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金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河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金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了，就二月来。

0: 然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十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平安归港。

0: 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1: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2: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3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3: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3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4: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5: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不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6: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啊，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3: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就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年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

0: 手左右，一个月在一手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残灯无焰映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

0: 继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 说鹰其鸣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公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
1: 解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对，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

0: 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5: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现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

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在

0: 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 去参与

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

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10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
企业

0: 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 我想投的这家公司，它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 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2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枣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
3: 你的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焕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1: 背着年迈的大娘，
2: 踏着路上的荆棘，
3: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4: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5: 要是陈胆经过，叫别接到毛主席的手。
6: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7: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8: 有
7: 啊，那么多呀。
9: 好，
7: 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一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的来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6: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0: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1: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2: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3: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15: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1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的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

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

雷锋精神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要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知识的力量。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从北京出发开四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

0: 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1: 现实主义诗人。
0: 嗯，好。
2: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3: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3: 诗圣。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3: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4: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5: 一声二声。
4: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5: 三声四声。
4: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 稍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稍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郁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郁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郁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4: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4: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4: 嗯，
2: 城春草木深，
4: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4: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4: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4: 嗯，
2: 感时花溅泪，
4: 嗯，
2: 恨别鸟惊心，
4: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郁不胜簪。
4: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0: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6: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郁不胜簪。
4: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郁不胜簪太快了，浑郁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6: 白头搔更短，浑郁不胜簪。
4: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6: 白头搔更短，浑郁不胜簪。
4: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0: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7: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4: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8: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4: 嗯，你试一下。
8: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4: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 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8: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4: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8: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4: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0: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9: 姚教授你好。
4: 嗯，
9: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0: 惊是平声，
4: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9: 恨别鸟惊心。
4: 鸟惊心了吗？
9: 恨别鸟惊心。
4: 往自己内心里走。
9: 恨别鸟惊心。
4: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的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9: 恨别鸟惊心，
4: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10: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4: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11: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4: 嗯，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 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那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0: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4: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0: 祝贺大家，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4: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茶，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县委一号

好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狮城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8: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9: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0余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0: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10: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吗？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 然后去细致的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11: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里面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12: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3: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0: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

0: 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2: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固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3: Today I'm wearing Hanfu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ect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but to li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ne from the Analects reshaped my life. The line is 君子固穷. The gentleman stands firm in hardship,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

0: 您看刚才的很精彩呀、啊！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嗯，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嗯，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啊。
0: 哎，我考考您啊，啊，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啊，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嗯，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啊，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嗯，你。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6: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

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

0: 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囤，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2: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2: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
3: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2: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的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1: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 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

0: 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

0: 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汇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汇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1: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远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乡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汇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汇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4: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5: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汇远，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 让将军和士兵

0: 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1: 加油，准好上高米尼亚斯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汇源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汇源、长在汇源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筐明儿夫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1: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情报，用我来
1: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啊，
0: 花谢花谢，
1: 或者多或者，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铜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指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这舞伴，知道不？
1: 哦，
0: 预备起！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5: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6: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感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

0: 里，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4: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い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河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5: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6: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5: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1: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2: 鱼鳖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石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

0: 我们真的是不容易的。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2: 娘子疼爱，相思散。
1: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3: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1: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4: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助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

0: 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来，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3: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4: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荣祥是特别的重大，
5: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6: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7: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杨武，从许昌去杨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0: 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1: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年轻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光谬。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逢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所以是我专来拜关爷。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今日咱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捶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始祖？在湖北襄阳，太平殿的豆腐声名远扬， 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原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

0: 副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四十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上，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

0: 是中国的丰富多彩。
1: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兹，马纳兹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兹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2: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3: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4: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中国故事，传播好咱们中国智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以后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然后去把咱们的中国智慧啊，中国故事啊，然后包括咱们以前一些古老的传统，把它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去讲给世界听。
5: 我认为像周边的以及海外朋友讲述中国故事，首先是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英语能力，第二个是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得有一个中国人的感受，最后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传播这些中国故事。
6: 我们北京选区今年共计有7000余名选手参与，覆盖了有41所高校，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高校覆盖更广，官方合作也更加深入，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更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7: 从首都北京向南，我们走进科创高地、文化名城安徽合肥，这里来自全省各高校的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以英语为媒，讲述徽皖文脉、科创成果、生态发展与青春担当，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对家乡文化的深度解读，对国家发展的真挚感悟，以及跨文化传播的青春风采。
8: 全程是用英语演讲吗？我希望通过这种比较国际化的方式，然后去细致地介绍我们这个中医药文化的大致内容，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并且去传播它。
9: 合肥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的科技之城，然后量子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选题。然后同时我也是科大的学生，然后科大的量子当然也是世界领先的，所以我想通过讲这样的故事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10: 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各位选手们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啊、即兴问答呀，以及这个才艺表演，并且呢其实没有出现这个怯场的情况，还是非常棒的。
11: 讲好安徽故事，我为安徽代言，就是提升我们区域在整个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7: 安徽故事国际传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也在此次展演活动中正式成立，这支队伍将以青年之力扎根安徽，面向世界，持续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
12: Vibrant market, super affordable haircuts, free drinking water, public fitness, and even get married at the metro station. Today, let's explore every amazing corner of Hefei's metro world together.
13: It's already 9 o'clock. I don't have time to do my makeup. Oh my god, there is a makeup room in the metro. Thank god.
12: Hefei Metro is always ready for your little emergencies, and there is no more awkward makeup fixes.
13: How do I look right now?
14: You look all freshed up, but I'm starving.
13: Let's grab something for brunch. Let's go.
12: You absolutely can't miss the viral milk tea, Kam Wonka, nor the lively atmosphere of the underground market stalls. It offers cheap, delicious snacks and fresh flowers almost everywhere. Hefei's Metro is all about life and convenience. After work, there's no need to rush to the gym. If your devices run out of battery, charging ports are available right inside.Thirsty? Grab 3 customized bottled water. Each bottle has sweet comments left by the previous person.
15: Your happiness lies in every detail in your daily life.
12: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Service Center offers self-service kiosks in metro stations, cover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human resources,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and even driver physical examination machines.
0: Hey, Luby, you see there's a barbershop. It's only 13, and that's yes. One third of the barbershop I find usually.
12: Hefei Metro enriches your cultural life too, with reading corners and many stops.
15: Okay, but welcome to the small bookcase.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ou can borrow your book online, and it will be delivered right here, the nearest bookcase, and you can just come here to pick it up.
12: Hefei Metro is also about love, special ticket machines for seniors, kid-friendly stops with toys and picture books.Hefei Metro is about romance too. Walk through Jay Chou's Fragrant Rice and Xu Song's No. 7 Park, filled with nostalgic childhood memories. The journey to Xingfu Ba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16: We are arriving at Xingfu Ba.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7: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17: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a supper.
18: The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17: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19: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20: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21: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22: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一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23: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画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24: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7: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 海外活动同

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

那你这周等于又什么都没做呗。哎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赌博赌博赌博赌博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
1: 啊！
0: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
1: 嗯，
0: 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
1: 嗯，
0: 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
1: 啊，
0: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
0: 啊，
1: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
1: 嗯，
0: 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
1: 啊，
0: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
1: 嗯，
0: 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
0: 啊，
1: 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轮嘛。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山河开。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的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历史，能看到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于他们的学习其实是非常好的。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专场从2024年开始，就以文化展演的形式，相继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市政厅成功举办。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

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

0: 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剑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剑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剑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2: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冶

0: 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针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贾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1: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里边就够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2: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

0: 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1: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铸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钢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铸。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1: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薄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铸，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铸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 也让他们得以

0: 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1: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1: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1: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店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一世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

0: 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1: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1: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成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1: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会发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0: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成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成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他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她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永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

0: 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新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全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

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咏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

0: 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孙辉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

0: 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辜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

0: 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一个话题是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辜可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辜可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辜可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也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礼物，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也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纵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好。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

0: 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

0: 在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简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

0: 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

0: 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国内省级阶段活动圆满落幕。从首都北京到江淮大地，孔孟之乡一路精彩纷呈，海外组也表现亮眼，今年首次走进新加坡，师承专场，海内外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以青春为声，把中国故事、地域风采、文化自信讲给世界听。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北京、安徽、山东、新加坡四大专场活动，见证中国故事的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感受新时代青年的力量。首先，走进北京选区，来自首都40余所高校的300名青年选手同台亮相，依托英语这一国际语言，传承华夏文脉，展现时代风貌，抒发家国情怀。选手们善用小切口诠释大主题，讲述内容涵盖传统非遗、前沿科技、城市发展与青年梦想，用鲜活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尽显当代青年的文化底气与青春风采。
1: 我分享的故事是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的议题，粮食安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在我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袁隆平院士的贡献，提到了我出国留学交换时期遇到的经历。
2: 我向我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们、外国的友人们，介绍中国的传统的古诗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只是知道中国的古诗、中国的文化，他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通过就是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他们介绍，他们被这个古诗里面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说思乡之情啊、乐观旷达潇洒，或者说爱国之情，所深深的打动，然后意识到其实中西文化它虽然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有人类共通的情感。
3: 这次活动会场中，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同学，然后他们展示了很多就是属于自己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舞蹈或者活动，这体现了中国的一个民族的多样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活动的目的吧，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个英语的形式来展示中国的丰富多彩。
4: 这次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非遗马纳斯，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的珍藏瑰宝，它讲述的是英雄马纳斯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展现了团结、坚守与和平。
5: Doesn't it sound like the heaven itself is pouring wine?
6: 今天最打动我的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才艺表演，是一个女孩子的talk show。 她讲了个人的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故事最容易让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有找到一个共鸣点，所以我觉得这种故事是最有效，我们外国的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7: 我未来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语言的力量去讲咱们

0: 幸福吧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Here, you can even register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Mr. or Mrs. Right. You can also send birthday wishes to a lover on the big screens. President Xi said, happin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1: Diligence and resilience are our Chinese keys to happiness.
0: Hefei Metro is more than just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a life center full of humanity, love, and care.
2: We are arriving at 幸福吧. Please leave from the left side.
3: 从徽风晚韵的江淮安徽，我们又来到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地，山东选区吸引近1.2万名学子报名参加，覆盖全省30余所高校。选手们围绕中华文化、时代发展、青春担当等内容自信讲述、真情表达，以青春视角展现齐鲁大地的厚重底蕴与开放包容，尽显扎实的英语功底与坚定的文化自信。
4: Over 2,000 years ago, 张謇 opened a suburb. As today, the
5: conference we have mentioned for a lot of time.
4: In worl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we act as a cultural innovator and a cultural passenger.
6: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grandma why she used so many colors on our traditional costume.
7: 我的选题呢，选取的是讲我这个壮族的服饰的故事，因为我们少数民族服饰其实是 different colors， 就是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表达了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和而不同的概念。然后才艺环节呢，是选择了壮族的舞蹈《大地飞歌》来进行一个展示，希望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得更远。
8: 中国有56个民族，基本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色的舞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不同种类的舞蹈，告诉全世界，然后体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9: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比赛，比如其中的第三环节才艺展示和戏剧独白，是我参加其他赛事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也是让我认识到很多自己还能开发的部分，一些自己还能探究的领域，尽可能尝试这样更新鲜更有活力的比赛，我们来探索更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些 unfamiliarities。
10: 选手们在选题方面还是太宏大叙事了一点，应该更多的是以小见大，小切口，不要做宏大叙事。如果太大的切口呢，其实在几分钟时间里面是很难把握住的。第二个，我觉得要增强理念，很多的理念就不够到位，要学会做减法，然后要划重点，聚焦一个地方，那它可能更有记忆一点。现在就是记忆点不够足，大家听下来觉得很流利，但是没有记住。第三个可能需要增强语境的意识，就这是一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一个语境，所以不要讲得跑偏了。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息差，就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告诉老外什么东西，有没有实现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受众意识要很强。再一个，很多选手可能在平时还不够有深度思考，所以他讲的东西很难有真知灼见，可能只是为了语言的切换、语码转换。所以如果在平时能够增强这样一些东西，提升那种不是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能够解决复杂难题的中国方案。
11: 青少年在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以更加亲切、更加动力的姿态，使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3: 此次活动为山东青年搭建了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的实践平台，进一步增强了青年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国内活动精彩不断，海外活动同样热烈。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本届大会全新海外专场新加坡，这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首次落地师承。中新两国青年用演讲、说唱、相声、传统艺术等多元形式，让中华文化熠熠生辉。从原创说唱、博士说唱日记到深度演讲、君子固穷，从双语朗诵到文化体验互动，青年们以创意表达，让中华经典跨越国界，贴近青年，走向世界，也让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有了更新的注脚。
4: Today I'm wearing 汉服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 era known for its restrained elegance and scholarly spirit. And in that moment, it was also when thinkers returned to the analogs, seeking to not just to memorize, but to leave Confucian wisdom. In that same spirit, I want to share how one life

耶！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我要赌博，赌博。我要赌博。

0: 看刚才的很精彩呀、
1: 啊！啊，
0: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展示。
1: 嗯，
0: 展示什么主题呢？
1: 什么主题呀
0: ？Story of China
1: 啊，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哎，很好的主题。
1: 对，
0: 说到咱们中国，
1: 嗯，
0: 离不开汉字，
1: 啊、汉语呀、
0: 啊。哎，我考考您啊，
1: 啊，
0: 中国的文字、文章，您知道是谁发明的吗？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哦，
1: 有句古话呀，
0: 啊，
1: 叫仓颉造字，孔圣留书，
0: 真知道。
1: 对呀、啊，
0: 孔圣留书，
1: 嗯，
0: 孔子名丘，字仲尼，
1: 对，
0: 又叫孔圣人。
1: 是啊，
0: 说话有学问
1: 啊，
0: 众弟子把他说出来的话整理成册，就叫《论语》，
1: 等于是聊天记录呀。
0: 啊，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用现在话说就是聊天记录。
1: 啊、对呀、啊。
0: 哎，这么说，
1: 嗯，
0: 你读过《论语》？
1: 什么叫读过呀？
0: 啊，
1: 倒背如流啊！
0: 呵，还能倒背如流？
1: 语论嘛。
2: Time passes by, yet our initial aspiration never fades away. We hold the innocence in mind, just as the wise teachings tell us. Stay true to who you once were. Keep the youthful spirit forever in your heart.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的主题叫君子固穷。这句话完整的内容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它的意思就是君子永远能在困境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句话在我遇到困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让我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保持我的诚实。
1: 那么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一是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二是认识更多在新加坡的这种愿意用文艺工作来讲自己故事的留学生。
2: 我们志同道合，喜欢相声，所以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活动当中。
1: 是，
3: 如果希腊哲学代表文艺复兴，那么儒家哲学又代表文艺复兴，让中华文化给你们的思想镀镀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让孔子及其弟子变成全世界人民新的偶像。
4: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呢，今天很荣幸地来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有我们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因为毕竟中华文化嘛，5000年历史，能看到

目前这么年轻的学生还这么的积极的学习，而且把当年孔子说的一切都能谨记在心上，然后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当中，对。

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希望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连通祖国和世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

这种瘦柔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

0: 年筑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

0: 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1: 娘子曾恩相思三。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2: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3: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

0: 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它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文强是特别的重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赐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

0: 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食书食鱼不食盐，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和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的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

0: 高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肖超已轮锤铸刀十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落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落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

0: 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于禁2万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地恢复体
1: 能。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 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

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

0: 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嗯，
2: 一长价，价量又价小价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立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3: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

0: 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

0: 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

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潮州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

0: 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当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

0: 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山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问题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带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

0: 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个本事，咱也得要满了，反正心，这才是本事。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去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了，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

0: 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3: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

0: 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

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1: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0: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4: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5: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6: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7: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8: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9: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1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4: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0: 雁门太守行。
4: 是谁写的呀？
10: 唐·李贺。
4: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4: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

0: 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7: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

0: 早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早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
0: 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 和生不起。

0: 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液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液紫，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好，同学们好。
1: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5: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7: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6: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6: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6: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叫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8: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

0: 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中不还，所以中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
0: 嗯，
3: 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0: 慢点
3: 望。
0: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3: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呀，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您
1: 好，
0: 坐。
1: 请坐。
0: 嗯。
1: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1: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2: 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哎，对了，好，请坐。
0: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是不错的啊。
0: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这四三，然后呢

0: 不叫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5: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2: 翘首。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
17: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21: 读中国，你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

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藏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2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旅长，参谋长。
1: 喜子，贺政委没和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啊，他去村西的刘大人家了。
2: 不是让你跟贺政委在一块吗？贺政委肯定出事了。
0: 啊，
2: 旅长。
3: 参谋长，出什么事了？
2: 别问了，一块过去看看吧。
3: 好，
2: 走。
4: 哎，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啊，
2: 你看到他往哪方向去了吗？
4: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3: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1: 我就奇怪了，敌人劫持贺政委想干什么呢？

0: 安全他们走远，不是往喜鹊了吗？西边只有一扇上山的小路，不行啊，咱们就沿着小路往上追。
1: 真的，我觉得呀，这个事情一旦蹊跷，不能盲目行动。
2: 那也不能干等着呀。
0: 这样，马洛、道、猴子、
3: 到、
0: 何正，你们三个先在村子周围搜一圈。小杨，
4: 好，
0: 你带着葫芦在大娘家的周围搜寻一下，好吧？
4: 是，
0: 看看有没有藏匿人员的痕迹。我和参谋长到何政委的宿舍去看一下。
5: 你们几个过来啊，咱们把情况放一下，好吧？
6: 好，
5: 站走。
6: 哎，董事长，我呢？
7: 哎呀，你回去检查去，让你看看何正，你干什么去了？
6: 局长，这边的枪还在这儿，说明他是去去就想回来的。
5: 所以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在自己的家门口遇上敌人。
6: 要说敌人。 会是谁呢？这日本特务还是伪军？如果是日本特务，他们袭击的应该是我们公安局啊！
5: 我刚才还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呢。如果动手的话，首先应该遇上我呀。
6: 看来他们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是有备而来的。
5: 而且他们对徐东村的地形也比较熟悉，行动十分诡秘。
6: 你的意思是？
5: 而且。
8: 他们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从贺兰来的。从贺兰来的。嗯，
6: 为什么呢？
9: 报告，
8: 局长、参谋长，我们从刘大娘家院外的碾盘后面发现了有人抽剩下的烟头。
9: 哦，
10: 对，而且地上有很多烟头，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9: 局长，看来是天黑后有人潜入咱们村里。
8: 报告局长。
5: 嗯。
11: 何政委肯定是被人抓进山里去了。绑架的目的是什么呢？
12: 老曾，是。
13: 到底是什么人？
12: 进去你就知道了。

0: 贺政委，没想到吧？
1: 柳慧芳，你
0: 不应该叫我柳慧芳了，应该叫我柳慧芳同志。我现在已经是抗日游击队了。

0: 怎么样？
1: 你没跟高德良在一起？
0: 别提他，提他我都臊得慌。我跟他现在井水不犯河水，我把他给休了。
1: 好，那你把我抓来干什么？
0: 不是抓，是请。
1: 有你这样请的吗？啊，
0: 手下人是粗鲁了一些，你多包涵。啊，哎，来人，给贺志伟倒酒。

慧芳，最近偷袭日本据点的事情是你干的吧？明人不做暗事，抓鬼子炸军车的事儿都是我们干的。来，我敬你。等等，你决心抗日，我们欢迎，但是咱们这个酒得喝得明白。你让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好，我就喜欢你的爽快。 今天我请你来呢，是想请你给我们当政委。给你当政委？对啊，我现在是抗日游击队司令了。你们共党的军队里都有政委，为什么我不能有？今天我把你给请来，那我们就是想投奔共党当新司。

0: 军啊。
1: 好，我表示欢迎。
0: 好，那咱们姐妹俩就干了这一碗，我敬你。
1: 来，
0: 同志们，给贺政委磕头，拜见政委。
2: 拜见政委。
3: 拜见政委。
1: 哎哎，大家都起来。慧芳，我们新四军不兴这个，让大家快起来。
0: 啊，哎，那就起来吧。
4: 行了，
0: 哎，坐。贺政委，你发话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1: 当不当这个政委，那不是我说了算。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有组织关系、有组织原则的。
5: 你的意思是不给我当政委了？
1: 我没有办法答应你，没有军区的指示，我怎么可以随便出来给别人当政委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0: 贺兰，我可是诚心诚意请你出山的。过去我给吴怀仁当过姨太太，后来又当了叛徒高德良的老婆，那是我柳慧芳命不好。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嫌弃我，可我柳慧芳是个中国人。前面那两个男人做下的孽，犯下的罪，今天我来替他们还。来人，把那两个小鬼子给我押上来。
2: 把他们两个带上来。
3: 快！跪下！
1: 这两个鬼子是昨天出来扫荡的时候被我们活捉的，现在我就送他们上西天！
0: 哎，慧芳，把枪放下。
1: 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能杀害俘虏。你既然想参加我们革命的队伍，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
0: 好。我可以遵守你们的纪律，但你也得守我们的规矩。
1: 你们什么规矩？
0: 把这碗酒喝了，给我当政委。
1: 这个你不能为难我。慧芳，你想参加抗日，我们欢迎你。可是你今天的做法那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随便在村子里边抓人呢？你现在应该赶紧让我回去。我会把你的想法向我们的上级领导汇报。
6: 司令，不能放他下山。一旦放他下山，报告了新四军，新四军再上山把咱们的土匪给剿了，那咱们可就真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

0: 贺兰，今天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既然你不愿意落草为寇，我也不勉强你，但今天你走不了，我会派人通知你们领导。弟兄们，把这两个小鬼子给我活埋了。
1: 站！
0: 把他给我压下去，撤！喂，
2: 都给俺站住！
3: 马驴子，
2: 沈大爷，你可听好了啊！俺可是便衣队爆破大王马驴子，小鬼子的三座炮楼就是俺一晚上给炸飞的，知道吧？现在马上放了俺们何政委，啥事都好商量。你要是不放人，俺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座的谁敢动一动，咱们今天晚上就同归于尽。
4: 准备走，都给我老实点。
5: 别动，
4: 老实点。
6: 哎呀，想不到啊，这个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哎，哎，这个旗子竖得好啊，淮北抗日游击队啊，这说明我们抗日武装力量又强大了呀。刘司令，听说你杀了鬼子，杀汉奸，还抓了俘虏，你这抗日的功劳真是大大的。

0: 龙局长，您看，您都升到哪儿去了？咱们这也是刚开张，我也没带过抗日的队伍，这才请贺兰给我们当政委，给我们指指路，所以才……
1: 哦，这是好事啊！啊，我们便衣大队的政委到你们这个游击队来当政委，这两支队伍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啊！
2: 不是，哎呀，龙局长啊，我还没向您汇报呢，您怎么就答应了？
1: 哎。只要是抗日，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都同意。这个政委啊，我看你就先见着。他这支武装力量怎么改编呢？等我向这个军区首长报告了以后，咱们再说嘛。
0: 哎呀，太好了！
1: 好，
0: 哎，正好龙局长，今天我这有酒有肉，你们大伙就别走了。
1: 哎，好啊，好啊，有酒有肉，我就不客气了啊。贺兰同志，你也算是这儿的当家人了，你就看着办吧。
3: 好。那我就说话，同志们，今天这儿既然有酒，那咱们就喝一个团结抗日酒。
1: 好，好，好，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来，来，来，大家动手，好吧？
3: 来，来，来，
4: 来。
1: 嗯，魏邦同志，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请你帮忙。哟，
0: 您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1: 那好，咱们先吃瓜，完了以后跟你说，好吧？
0: 好。

0: 局长，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哎呀，你关涛啊，关涛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啊，一个粗粗拉拉的人，闷不出溜的，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啊！和人家贺兰那样的大才女，通了大半年的情书，哎，你可真行！嗯，
1: 我当时是看她难受，就模仿庄严的口气和笔迹。
0: 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他真相信了，而且挺高兴。这事啊，全怪我。庄严烈士的事情公开之后，我还想去跟贺兰把这件事给挑开呢。哎，我没想到啊，人家表现的比我还淡定，还理智，还知情达理。我当时就懵了，我还以为庄严不是贺兰的未婚夫，没想到。
2: 是你的里边冒充了一阵子吗？哎，局长，他现在非要见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向你们说的呀。我，哎，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什么晚了，中华？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
3: 你记得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我要你一上来就把话说开了。你倒好，谈起了小资情调，还谈得挺好，挺浪漫的嘛。啊，不过。
2: 我最近看到你的字也长进了不少啊，是不是写情书练的？啊，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也学会了骗女孩子了吧？崇
1: 华，你就别臭我了，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真是，哎，局长，
0: 哎，不，听大队长的呀。
2: 那好，咱们就两条：一，假戏真唱，弄假成真，把贺兰给娶回去，一了百了。
1: 那是我嫂子啊！
4: 他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5: 不行，贺兰太优秀了，我不配呀！这得，
6: 那就第二条了。
7: 那只能这样，
4: 承认错误，坦白交代，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0: 哎，
4: 还得记住啊，别把我们两个给卖了。
1: 哎，
4: 那些信。 并非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庄严的一位老战友的内心。无论如何，我是善意的，但无论如何，我欺骗过你，功过相抵吧。就当我从不认识。既然你知道了庄严的事情，这个善意的欺骗也该结束了。千万不要问我是谁，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好吧，我不问你是谁，我也害怕我知道你是谁之后我会埋怨你，毕竟在庄严牺牲的这件事情上你欺骗了我。虽然你是善意的，其实我和庄严在信中也经常探讨离别和死亡。作为战士，我们已经做好了为祖国牺牲的准备，你应该把他的事情及时地告诉我。不过我还是想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为庄严所做的一切。我为庄严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庄严是否有什么遗物让你转交给我？如果有，请你及时地还给我好吗？因为对我很重要。谢谢你，好心人。
1: 唉，是啊，这遗物怎么交给他呢？我把庄严烈士的遗物委托给你们公安局的领导交给你，可否？以我和庄严的兄弟情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情。嫂子不必把它看得过于沉重或是伟大。嫂子不管长什么样，在我心里都是圣女、仙女。
2: 老营长您好，我是军区侦察营现任营长夏哲，先向老营长致以崇高的敬礼。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6年前招的兵。
1: 哼，我怎么不记得呢？小家伙都当营长了。
2: 老营长，庄副营长牺牲至今已经快1年了，我们想到他的坟前去祭拜他，也希望您能来。军区烈士陵园你应该知道吧，我们约定4月1号下午1点在烈士陵园会面，您看可以吗？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庄严已经走了将近1年了。

老大哥，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一年又过去了，一直想过来看看你。

他的衣物我都收到了，还有没有遗言？过来，答应我，替我照顾好孩儿，终于。 来了，他只是告诉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哦，对了，这位，这还是钢笔。

这些是我给你写的信，我今天都拿来了，你留着慢慢看吧。

一下子看这么多鞋，你不会烦吧？这还不都怪你。

要收到信了，可不可以给我托个梦？兰兰，万一哪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尽快忘掉我，重新生我。这是实在话，活人记住死人就可以了，但没必要为死人活着。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能跟我的老战友，也是我的生死兄弟关涛。

0: 你把我继续保留好。
1: 上来。
0: 安静，我会再来看你。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本来这次交易成功以后，我就会把甘田信男招到您的麾下，为您效力。可没想到，您的出手也太快了。
0: 信男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不然不会调到战略情报部去。可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1: 藤野君，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幸男不是不效忠日本天皇，他是真的需要钱呢。而且他最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一旦你们师生见了面，他还好意思向您开价吗？战略情报部也不会饶了他呀。
0: 是的，幸男的确是一个情报高手，一个有思想的情报人，是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你曾经告诉过我，中之国是个日本人，我没有往深处去想，我无法忍受他的极度贪婪，更不允许日本人敲日本人的竹啊，我无法忍受。
1: 藤野君，就因为这些你就亲手杀了他吗？我真的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呀？你让我怎么面对星南的家人？

时，山本将军与次之情报系王吉情报犯中之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空军。便也得在同一种水落胜负所致犯。

0: 钟志文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钟三小时前离开邦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看看吧，
0: 经查实，山本将军于此时情报系王吉情报犯中治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共军。便于对在同一种所落胜负所致
1: 犯。

龙之轮脉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中三小时前离开邦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0: 爹，这谁发来的？范世皇，国军的一个情报官，已经为我们工作。这不是真的，这里有诈呀！
1: 邢太君，你死得冤呐！死得冤呐！死得冤呐！

0: 不干。
1: 司令官阁下，收到的密信一封。

0: 藤野司令官，据可靠人密报，从共党新四军投诚过来的现任你部别动队大队长兼参谋长高德良，系共党潜伏奸细，实为假投降真潜伏者。你与山本司令官出游洪泽湖之绝密行程被泄露，即此人之所为，望阁下小心为好。
1: 这是谁送来的？
2: 不知道，只是门口哨兵捡到的。
3: 不知道，你
2: 司令官阁下，我想我们不得不防啊。
1: 说你的想法。
2: 共军的也是诡计多端的，高德良身为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就轻易的投靠了我们，难道他是真心的效忠于我们吗？现在十三姨的去向不明，不管告密者出于什么目的，是真是假，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更相信共党诡计多端，而这诡计更狡猾、凶狠。
2: 司令官阁下，

0: 这让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当年周瑜利用蒋干偷走一封信，信中说蔡瑁和张允只是诈降曹操，等着见机行事杀曹操。曹操看完信后上当受骗，一怒之下杀死了军中唯一会水战的蔡瑁和张允。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共党在跟我耍反间计吗？
1: 不可能吧，这是高智商的人玩的计谋。
0: 可我已经上了一次当了，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学生冈田幸男。

0: 生的耻辱，不能原谅之过错。
1: 共军难道能实施同一条计谋吗？
0: 是的，是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昨天的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可能。
1: 恕我直言，你弟有点走火入魔了。
0: 没错，我现在跟共军打仗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
1: 境界？
0: 一种文化审美的境界。每每跟便衣对过招，都要逆向思维，反向推理，搜古寻今，品味各种之滋味啊。但凡洞察秋毫，那就是一种愉悦，一种快感。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送给高德亮。
1: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能把这封告密信交给被告者他本人手里呢？
0: 此乃一箭三雕之功效也。一，高德良见此信，知道我对他的信任，没有任何怀疑，便会死心塌地的做事。二，如果他是假投降真潜伏，那他就会明白现在有人在怀疑他，他就会收敛起来，只潜伏而无所作为。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忠诚，他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工作，做出成绩，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杆汉奸。
1: 司令官阁下真是高见，令在下佩服。不过洪泽湖的惨案

0: 山本女团长已经殉国，以后就不要再提她了。按我的意思去办。
1: 胡连长，至于杀高德良的事情，你就不用费心了。炸军火库，你要按容测应，应该是怎么测应？
2: 李总，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
1: 夫人，您怎么来了？
3: 这就叫山不转水转。
1: 有缘的话，咱们还是朋友；没缘的话，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3: 夫人，请坐。
1: 应该叫您高太太了。
3: 以后不要叫我高太太了，我跟高德良没有关系。他羞辱了你，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该怎么跟他算账就怎么跟他算账。 我今天来是受组织上的委托。组织？您是什么组织？新四军领导的淮北抗日游击队。我现在的身份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龙宇，龙局长。
1: 哦，明白。我听说。 你一直在犹豫不定啊，一面在摸着自己的良心，一面又担心日本人会收拾你。
3: 是啊。

0: 老胡，这汉奸的差事你还没干够啊？我告诉你啊，这会儿可是你在等的机会，眼下机会来了，你还怕什么？
1: 是啊，李柱，人在江湖走，顾虑天天有。要想没顾虑，就别盼这个机会，否则机不再来呀，李柱。
2: 我想，胡队长，您的顾虑是怕事发之后，怎么能不被鬼子察觉吧？
3: 你说的没错。哎，我还要家小，不得不有所考虑。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为我的兄弟们吧。
0: 胡一凡，
3: 是。
0: 我今天来见你，就是给你个面子。你想想，你老娘临死之前怎么说的？共产党新四军是怎么对待你的？我把话放这儿了。今天你要是答应合作，你老吴跟我就还是多年的朋友；你要是不合作，回头我就上你老娘坟上告诉他老人家，你那儿子就不是个东西，他简直就是……
3: 我刘司令。您千万别这样，我没说不合作，啊！当初龙局长能够放我一马，您呢，又给我钱又给我首饰的，我以后再干那种缺德事，我出门就被地雷炸死，啊！
0: 好，男子汉大丈夫，话说到这份上，也算是口对着心了。那接下来我就不掺和了。你好自为之吧，老胡啊，事成之后，本司令请你喝酒。
3: 是。
0: 诸位，后会有期。
3: 刘司令，慢走。
4: 胡旅长。炸军火库，你只要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就行了。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有力的情报。至于什么时候炸，怎么炸，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5: 胡旅长，这杀高德良呢，是为了报你当众被羞辱之仇；而这炸军火库，是为了平你内心藤野之恨。所以这一举两得、利国惠己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推辞。更何况，你不要忘了你老娘临终前的嘱托。
2: 胡旅长，只要我们抗战胜利，我们会给你记上一功。
3: 也罢，共产党新四军，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甘愿为我报私仇、拼国恨，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炸黄龙洞的事儿，我不但要过问，而且还要全力以赴。如此，方能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啊！

其实我早有准备，只是难以下决心的。黄龙洞并非一般的军火库，库门是由重钢打造的，厚达2米，并且由密码来控制。这个密码每2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是由日本本土秘密指派2名工程师亲自来操作。这个密码是由一组极其复杂的数字和文字组成，就连2名工程师也只是各掌握一半的密码，所以。 你们要想通过打开库门买制炸药，几乎是不可能。

0: 很不够，喊报告会不会？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进来以后立正敬礼，然后说报告高大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报告，然后再说事情。事情说完以后，必须要说请指示。 然后立正在原地听我指示，懂了吗？滚！报告高大队长，您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
1: 正人先正己，请高大队长按军事条例往下进行。报告高大队长，你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
2: 是。
3: 是鬼，你怎么会在这里？这就是三天之内要到达黄龙洞的日本工程师的简历。
4: 是啊。为了防止工程师泄密，每一组工程师完成一次密码的修改和设置之后，
3: 陆基本部就会立即更换一组新的工程师来接替他们前任的工作。
4: 哦，这马上来的两名工程师里头，有一个是女的。对。
3: 这次来的两名工程师是一对夫妻，是这样：担任军火库最外围警戒的是我的十三旅，但这第二道和第三道警戒是日军把守。如果你们人能到达最后一关的话，所有的身份信息如果最终被确认无误的话，电话才会通知卫兵。放心。
5: 这两名日本工程师具体是什么时间到？
3: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哪一天到。
5: 就是一个笼统的期限，小鬼子，煞费苦心呐！
6: 是啊，
5: 不是我给各位泼冷水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对夫妻随时都会秘密抵达这里，而五万日军的先头部队也将在近日抵达。库门一旦打开，运送军火的工作就立即开始。 到那个时候，大家是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啊！

0: 你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当然也有朋友的帮助了，高大队长，真是想不到，你现在居然也在为藤野工作，真是世事难料，太富有戏剧性了。咱们从往日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战友。
1: 千万不要侮辱了战友的概念。行了吧，高老弟，别再自命清高、自欺欺人了。想当初，我是国军的上校情报官，你是共军的正团指特工，现在怎么样？不都是在为藤野工作吗？你有什么觉得比我更高人一等的？就因为？ 你姓高？哎，行了，高老弟，我知道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在生活在你想象的世界当中。但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只要碰见了共军，就会被他们干掉。怎么，你还在以为你还是你原来组织上的人吗？ 你还在做梦，以为你现在虽然在为日本人工作，可你的心却还是向着你以前的革命队伍。你以为你是现在？

0: 身在曹营心在汉里的徐庶。醒醒吧，高老弟，你虽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啊、
1: 别废话了，说说吧，藤野到底派你来我这儿是干什么的？
0: 高大队长如此智慧的人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藤野惯用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的战略政策，而且还想这种战略层面运用其管理中国部下的层面上，以其达到遏制、牵制和控制其中国部下。高大队长来胡柳镇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看住十三旅、看住胡旅长？那我来这儿干什么？还用我挑明了吗？
2: 藤野真是瞎了眼了，派你这个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的家伙来看着我。
0: 高老弟呀、啊，你就别这么夸我了，又是犬又是鱼的，你对我的比喻实在是太准确、太贴切、太形象了。当初我从韩司令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我还真就是那么个状态，还是藤野对我好，收留了我，不像你老弟。我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谁对我好，我就死心塌地地跟谁走，不像你老弟净玩反间计。
2: 好，又一个说我是假投降真卧底的。
3: 我告诉你范世皇，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在为藤野工作，你们要是再不相信我，老子就他妈不干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说实话了，找个借口要开溜了是不是？真的，你要走我可是巴不得的，那别动队可就归我了。
3: 你做梦！说到底你就是条丧家之犬、漏网之鱼。
0: 哎呀，你一说到这犬和鱼啊，我还真有点饿了，赶紧差人给你老哥哥弄点吃的吧。啊，
3: 报信的。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司令员决定调二总机枪营提前进入黄龙山，配合我们作战。
1: 那敢死队上不上？
0: 上，各种方案都要用。
1: 局长，喜子他也参加了敢死队，但是现在还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0: 好样的。不过我就是担心他还嫩了一点。
1: 我也很担心，不过他这次下的决心很大。听说他们还都写了血书。
0: 好，让他上。敢死队是我们炸毁军火库的最后一把杀手锏，让同志们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是。
0: 只是
1: 您担心什么？
0: 中华，你和高德良毕竟是老战友
1: 啊。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是怕我下不了手。刚才我在武场的坟前已经立过誓了，我一定要替他报仇，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0: 好，我们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是炸毁军火库，但是行动的部署是三头并进，黄龙山、军火库和胡柳镇三路要同时行动。
1: 是。

0: 局长，
1: 哎，
0: 我建议咱们大伙啊喝完你得随意，好吧？
2: 好，这个提议好，来吧。
1: 对，
2: 哎，
0: 我随意啊。
1: 哎，好。
3: 局长，这可是出征酒啊，俺是做好死的准备了。你放心，干死对干死，俺马老绝不偷生。咱绝不干饿死鬼，俺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死了也值了。
2: 哎呀，这个马洛，
1: 哎，
2: 你是光棍一条啊！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我看这样吧，妮子，你没有必要陪着这几个酒鬼在这坐着，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好不好？去吧。哎。哎，这个猫妮子喜欢小羊，都看出来了吧？这个小羊成天在猫妮子面前端着个臭架子，带搭不理的，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1: 是吗？
2: 有你这样的吗？啊，多伤他自尊心呀，多没有面子呀！这你要喜欢他，你就主动一点嘛。那姑娘家的能像你那么脸皮厚啊？懂不懂？
1: 这是
4: 局长
5: 王小阳，局长在这说了半天了，你知道在说谁吗？怎么搞的？你现在就应该啊，赶紧的追出去，跟毛妮子说说，给人家一个态度嘛。
1: 啊，
6: 我知道妮子喜欢我，可是，在这种时候，那你们让我跟她说什么呀？我反正我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5: 怎么会不合适呢？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老爷们的脾气放下来，去跟妮子说说，给她一点关怀，一些态度，让她心里面感觉到幸福温暖。难道要你说这些话，会要你这酸秀才的命吗？
2: 对，对对对对，行，走，任务，执行陈大队长的命令啊，向左转，跑走。
7: 中华，你看啊，你这个乱点鸳鸯谱的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卓有成效，
1: 管用，
7: 管用。
1: 来来来，
7: 好，
5: 来
1: 来。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1: 不怕。咋了？你怕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1: 不怕。咋了？你怕了？
0: 我怕。
1: 妮子，别瞎想，别想那些不吉利的事儿啊。
0: 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啊。
0: 啊，其实我是说，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人真正。

0: 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
1: 啊，安妮子，你这个必须给你解释一下，你真的误会大伙了。其实大伙都特别的喜欢你，而且从心底的惦记你、牵挂你，真的，我能代表他们。
0: 我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一个人，他可以真正的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就足够了。
1: 妮子，说实话吧，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因为明天你会跟这个人一起执行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还有可能这两个人都会牺牲，但是我保证，只要他们俩大难不死的话，那就说明这两个人有缘。我更可以保证，将来那个人他会牵挂你、照顾你、喜欢你一辈子。

0: 高大队长。没啥情况，我喝点酒解解乏。您发报。
1: 你先出去吧，我有份电报要亲自发。
0: 哦，机器里都开着呢，你请。

0: 高大队长，来来了，藤野司令急电，我俩一宿都没敢合眼啊！
1: 又喝了多少？没多少，1000半，你仨小烧。高军，山鹰和喜鹊已经着陆，所将行动立即开始。藤野，
2: 终于来了！立刻通知范志煌，按计划分头行动。 强调一下，从见到山鹰和喜鹊那一刻起，直到我们亲自看见他们进入警戒线，才算完成任务。明白了吗？
3: 嗯，我有数。
2: 你他妈有什么数？说事后就明白。
3: 事后就明白。
2: 滚！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很顺利。
0: 那高德良的人在镇上有没有活动？
1: 我离开的时候，镇上很清静。
0: 不可能，高德良我太了解他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睡觉的。

0: 等弟兄们下车之后，马上把车厢蒙上。
1: 明白。
2: 全体下车，请见。

0: 给藤野发报，确认我们已经看见山鹰和喜鹊进入顺昌旅馆，一切正常。如有情况，我们会随时电告。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剩下的看他凡事慌了。我先走一步去军火库，你带兄弟们马上跟上，电报和队伍一起行动，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记住，动作要快。

0: 我们是两个轮子，人家有四个轮子。我想亲眼看见工程师进入军火库紧急线，我们必须要抢在他们前面到达。去吧。
1: 是。

豆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包子豆浆油条。包子豆浆油条，哎，包子豆浆油条。

掌柜的，如果韩司令的人来吃早点，你就告他们，说范先生就住在对面的顺昌旅馆里边，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现在可千万别着急啊！就说这话是老高说的，那滴滴滴也是他发的，谢谢了啊。

放心吧，你们远道而来，旅途辛苦，这些药水正好可以让你们美美的睡上5个小时。

0: 丸子君，现在轮到你了。那不过我声明啊，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因为我们不想杀人，而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切，恰恰是为了阻止更多的人被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很好，那现在就请女士和这位，你怎么称呼？
0: 贝子姓徐，徐副官。
1: 好，那就请徐副官和这位女士先到外屋回避一下。我们要给丸子君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同样啊，你也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不然你会很危险。

0: 你好，徐副官，我叫毛妮子，刚才得罪你了。
1: 哦，没事。
0: 这是他们俩的证件，
1: 跟我来吧。

0: 看看，怎么样？
1: 太像了，肯定擦不出来。
2: 嗯，真的吗？
3: 来，我看看。行，真行。
4: 掌柜的，
1: 来了。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5: 哎呦，兄弟，这钱可不敢要。那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跟神经病似的。对不住了啊，
4: 老板，这旅馆有没有重要的人物？
5: 这个旅馆差不多每隔两个月都要有重要客人入住，一有人入住，他就这样行尸走肉的。
4: 好，谢谢。
5: 啊，没事了吧？好好。
4: 那个姓高的话说的没错，那么那份情报就是真的，而且是他发的。等二鬼子一走，我们马上就动手。
6: 好，好。
7: 时间快到了，客人马上就要下楼了，从现在开始，时刻的给我盯住他们，直到他们安全的进入军火库。如果有什么状况，就按咱们事先约定好的分头行动。你们俩坐那边去，现在开始，甭管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互不认识，分头行动。
1: 明白。
7: 另外，对高德良既要信任利用，又要防范监视，明白吗？
1: 是。

0: 是。
1: 啊，我是毛妮子，你是范叔叔吧？
2: 哎，别动，你干什么？
1: 我
2: 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站住！
3: 后面不管是谁，我截住。
2: 是。

0: 不得不佩服藤野司令官，真是料事如神。
1: 掌柜的，如果韩司令的人来吃早点，你就告诉他们，说范先生就住在顺昌旅馆里边。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
0: 日本工程师被调包了。
1: 啊，调包？
0: 他们绝不是日本人。那个女的叫妮子，在我们家当过佣人。
2: 那个男的，我也应该认识，可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为什么不让十三旅的人抓他们呀？
0: 十三旅好像很有默契，
2: 不像啊。

0: 那个日本军官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好好的吗？我看他还跟那个男的缠着手，挺亲热的。
1: 王连峰，
2: 我们的任务不是护送工程师，而是秘密监视护送工程师的人。这个人是谁？是十三旅，是高德良。

0: 们现在倒很正常，工程师却被调包了。
1: 赵军，起来走。
0: 更棘手的是，咱们根本无从判断这个包是不是故意掉的，是不是战术。
2: 那范长官，您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样，那两个真工程师不是还在旅馆里没走吗？我留下来继续监视，你们两个人赶快去追高德良，他那有电台，把你们看到的事情向藤野汇报，把高德良给我叫回来。
3: 叫回来？他不是要去警戒线亲眼看着工程师进军火库吗？
0: 真的工程师在这儿呢，他亲眼看谁进军火库？看见的也是假的，假工程师进得去戒备森严的军火库吗？就算进去了，他们有密码吗？你们俩快去快回。

0: 范部长，久违了，韩司令让我给你带好。向连长，你们怎么来了？范部长，去你房间吧。兄弟，我一夜没睡，到你房间睡一会儿怎么样？看什么表啊？等人救你，你可别忘了。 现在是白天，
1: 我不做梦。

0: 你这个王八蛋，倒是会享福！住着红柳镇最好的旅店，进出四个轱辘，可冲锋陷阵的事儿，他什么都不干，都摊在咱别动队头上了。他妈那鸟山路，还骑的老子
1: 这点路，骑车还嫌累，都上车！

0: 快把头低一下，躲到梁子前面。
1: 真是这个叛徒！
0: 啊，打扰过来！想一枪打死这个王八蛋！
1: 别着急，咱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2: 停车！
3: 什么停车？
2: 停车！
4: 加速超过去！
2: 停车！停车！
5: 高大队长，咱还追不？
6: 追？
7: 追个屁啊！缺条地方，公车车早进去了。

0: 怎么了？
1: 高大队长，不好了！前面车里的两个日本工程师是假的。
0: 假的啊！报告员，啊，带上电台，跟我回火柳镇。
2: 是，
0: 其余的人原地待命。
3: 哎，高队长，这咱不追了。
4: 亮他们一眼，过不去鬼子的三道警戒线。

0: 你刚才说，范日皇觉得那俩人有点面熟，
1: 啊，对，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0: 那女的叫什么？
1: 好像是叫妮子，
0: 对，就叫妮子。
1: 哦，妮子。

0: 怎么回事？范长华死哪儿去了？
1: 高大队长，你怎么这么巴望范长官出事呢？行了，别废话了，范长华没死，那人呢？
2: 把路障打开！是。
3: 日本工程师住哪房间？
4: 听范长官说，在12号房，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0: 把路障封上！是。真的？这我们怎么知道？去叫火去开门！
1: 范部长，这个暴脾气就是高德良吧？
2: 是，
1: 他就是高德良。

很面熟，冯小阳胜过范世煌，面熟可以成立。妮子，毛妮子，就差一个姓，但都叫妮子，很接近。假设，先假设，王小阳如果是王小阳，如果是毛妮子，这俩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共同点？一男一女。对了，床上这俩也是一男一女。军火库，胆子也太大了吧！不可能啊，他们怎么进得去呢？三道警戒线呀，他们也不会说日语啊。

0: 怎么把这事忘了？王小阳和毛妮子的日语熟练程度，就连日本人也听不出破绽呀！出事了，出大事了！那对假工程师，那是便衣队的人，便衣队要炸军火库，把这钥匙给我！
1: 啊，
0: 快点，抄钥匙！
2: 让鬼子小队立刻来警卫，告诉藤野，我去军火库了。
3: 这高道良到底是哪头的？怎么一口一个鬼子的？
2: 他是哪头的，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咱们的东洋大肥兔子。准备行动，不能让汉奸去报信，不然兔子肉就没了。

0: 这样吧，你先看着房间，我下楼去，顺便叫伙计上来，把范掌门的门打开，你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别掩饰啊！
1: 啊，不会吧？

0: 不打不相识嘛，这点心富一别又十来天了吧？
1: 那是那是。
0: 你们侦缉队在这一带也有任务啊？哎，你们别动队才是主力部队啊，像我们只能到前面那个小集市弄弄什么外快的。<笑>
2: 今天老哥哥你就别再跟我说话了，要不然我肚子里那点东西都让你给套出来了。
0: 哎，你能又有什么秘密啊？
2: 我们高大队长现在回胡柳镇了，你不知道吧？
0: 啊，
2: 知道为什么回去吗？因为范世煌把他叫回去了。范世煌你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
2: 国军情报部部长，那个牛大发了。
0: 哦，
2: 已经漏了，不能再说了，不能说了。<笑><笑>

0: 어스그래서뭐마르코선동나스테마그로라
1: 마그리마시다
2: 高德良算个什么东西？彭也差点杀了你，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卖命？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3: 别废话，有种你就开枪！怎么了？怕了？不敢开了是吗？你不敢开，我开！

0: 总的来说，这一路还算是比较太平，啊，我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就连鬼子自己也不能随便进入，所以你们得抓紧。都准备好了吗？
1: 哦，一切都准备好了。李长，你辛苦了。

0: 我也喊五个数。五、四、三、二。
1: 老子不是贪生怕死才想放你进去的。如果不是怕枪声惊动了里面的鬼子，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不过你也得好好想想，你伟腾也如此的卖命，到底图个啥呢？这军火库又不属于腾爷管辖，你只不过是在外围临时协助督察而已。好啊，进去吧，不过已经来不及了。王小阳他们已经通过了最后一道警戒线，进入了库区，你现在就是进去只能死在日本人的乱枪之下。来呀！

0: お疲れ様。
1: 王驴子，
0: 嗯，
1: 炸药没问题吧？
0: 哎呀，参谋长，你放心，保证炸了个底朝天。
2: 安子君，从来没有听说你有这么漂亮一个妹妹啊！这次这么巧。
3: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次来的工程师，居然是我的妹妹和我妹夫。
4: 姓徐的，你在跟我耽误时间。
2: 三英君，您真好福气呀、啊，娶到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0: 阿里克多。

关门，快关门！